0: 谢谢你的夸赞，也希望大家都知道，都能够有这样的意识。哎，包括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大家这种环保的意识也不能少啊。
1: 对，
0: 你不要在别人的地界暴露自己的这个意识上的短板，
1: 是
0: 别人留下一个咱这个地方的人素质真差的这个印象。
1: 是，那说到了这个旅行啊，我们在这里临时要给大家来插播一则这个旅行的通知啊，我们临时要给大家插播一则旅行的通知。就是我们本来不是说今年这个暑假我们就不太会，可能就不太会去北京嘛。然后我们可能北京也要去一趟，
0: 呼声有点高。
1: 对，我们的行程已经在做了。
0: 所以大家
1: 在七月中下旬。
0: 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在这个假期和带着这个家人孩子一起去北京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跟我们到时候一块去啊。
1: 对，我们目前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呢，那除了像看升国旗仪式，然后这个故宫、天安门，然后国博、天坛、居庸关长城、颐和园，然后这样的一些行程之外呢，然后还有一些别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安排。我们这次这个行程呢，就是应该就这两天，应该今明两天就能出了。我们是坐高铁出发。对，我们是坐高铁出发。
0: 现在这个高铁也很便利哈，所以就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安车次也比较多。
1: 对，
0: 然后从成本核算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坐高铁其实也挺方便的。
1: 对，然后我们这次可能是要去北京了，
0: 就是这样。
1: 对，
0: 大家做好准备吧。
1: 对，哇，北京欢迎你。
0: 北京对，欢迎我。欢迎我们。
1: 对，欢迎我们。然后北京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旅行，就是你不去吧
0: 遗憾，
1: 去了吧
0: 后悔，
1: 又累，后悔绝对不会后悔。
0: 他的景不会让你后悔，但你的后悔可能是在，哎，我为什么这个时间来。
1: 你平时你不锻炼，你真的不能去北京。
0: 一天两三万步。
1: 对，一天两三万步，
0: 轻轻松松的。
1: 对，
0: 在假期的时候去北京的话，就是大家也要做好相应的防晒工作哦。
1: 对，
0: 什么防晒的一些装备都给它备齐了。
1: 是，
0: 还有什么那种小的风扇之类的也备齐了，
1: 那种遮挡的，然后就什么东西的，反正就我们尽量就是像是这个国博哈，一定要去看一下哈。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都在国博里呢。好，那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动画片，让你印象深刻的动画片有哪些。微信公众号搜索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AC 米兰说，小时候看过名侦探柯南，上学的时候总是在推理教室里谁是坏人。
0: 你有没有成功的推理出你想要的那个结果呢？
1: 不是，你在一堆好人里边推谁是坏人，这个事情也很奇怪吧。
0: 他肯定是从大家的表现当中想来求证他是不是坏人，或者想证明他是不是好人。
1: 但是就是
0: 这个情况有点特殊啦。你毕竟你能遇到一个坏人的机会我觉得也不高。
1: 有朋友问我们广播电视台门口那条路好好的怎么又被挖开，他是做那个城市管网的重新的铺建。
0: 对，下水管网的铺建，前段时间不是有那个管网的有一段然后裂开了吗？
1: 对，
0: 然后要重新把这节进行重新的维修，工期是预计是在这个月月底啊。
1: 对，然后就是大家再耐心等一段时间吧。对，就过段时间就好了。你想，我天天这上班我们是最麻烦的，我这下班了以后我们还要再绕一大圈。
0: 对，还要绕一下。
1: 这次主来说，长大以后才发现好坏哪有那么泾渭分明了。
0: 你
1: 但是那柯南里边的好人跟坏人，那杀人犯，那杀了那人了，那就是坏人。
0: 就你会，我们会，就不管是对于自己来也好，还是对于孩子教育也好，我们从小都说就是要做个好人。
1: 对，
0: 这个没错。但同时我觉得你也要学会去如何辨别什么样的人是有坏心思的。
1: 然后反正我们单位门口这条路，反正大家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要小心一点哈。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新闻哈。这个新闻可能就让很多的这个燃油车车主非常的不服气哦。难道不是吗？
0: 你先说，我们听一听。
1: 对，然后呢，2026年

0: 1到5月份，然后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榜单啊，就是上半年的一个燃油车的一个、不是，就是乘用车的销售
1: 销售情况，
0: 销售排行榜，
1: 嗯，
0: 五月份汽车销量前十，
1: 嗯，
0: 已经没有燃油车了，嗯
1: 嗯，
0: 五月份前二，如果把这个榜单再扩大一点。
1: 再往上拉一拉，
0: 往后拉了，拉到前二十的话，
1: 嗯，
0: 燃油车还有四个席位，
1: 嗯，
0: 对，其中吉利博越以13395辆排名燃油车第一位，总排名第17，
1: 嗯，
0: 其他三款车型，朗逸、轩逸还有缤越，月销量仍然在100万以上，也就是从17、18、19、20后四位，
1: 嗯，
0: 全部是燃油车。
1: 嗯，
0: 五月车是燃油汽车冷新能源热成为巨大焦点，国内新能源零售率渗透率啊已经突破了60%，达到了62.9%，也是创了历史新高，电动化替代速度远超于市场的预期。这个国内车市下滑的核心诱因是燃油车在高油价冲击之下的销售量大幅萎靡，五月燃油车份额仅占了37.1%，但同比减量占用车车减量82%，拖累了大盘的走势。
1: 拖累说的好难过，是不是很难过？
0: 是一到五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排行榜排在前五位的车分别是第五位领跑汽车，
1: 嗯，
0: 第四位鸿蒙智行，第三位长安汽车，第二位吉利汽车，
1: 那第一呢自然还就是比亚迪汽车，
0: 笛子。那排到前十的第十位蔚来，第九小米，第八、上汽通用五菱，
1: 第七是理想，第六是特斯拉中国，
0: 嗯嗯，这是排在后五位的，
1: 合理
0: 也合理哈，
1: 也合理。既然说到了油价，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油价的调整啊。那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6月18号晚间的24时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
0: 哦，这次怎么调呢？
1: 本轮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目前已经进行了两个，那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下跌的影响，预计下调油价是每吨130元。根据这个预期的跌幅呢，预计汽柴油价格会下调每升1毛到1毛2。
0: 嗯，虽然不多吧，
1: 但也行啊。
0: 但它也松动了。
1: 对，你稍微回落一点是一点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好，大家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啊，不在乎
1: 的这个情况来选择哈。
0: 不在乎的就这样开吧。在乎的就趁着油价降了以后，在哪天啊？
1: 18号，18号的晚上24。
0: 咱的油箱可能再蹭一个礼拜。
1: 我可以。刚才说到的这个五月份的燃油车的销量前十啊，已经是没有燃油车了，全是新能源车。
0: 嗯，
1: 排名第一的，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这款车型目前市面上，
0: 吉利星越哈，
1: 对，跑的很多，星越。又就是空间相对适中，价格又很便宜。
0: 对，
1: 对，然后紧接着就是 Model Y、小米苏7、领跑 A10、理想 i6、Model 3、五菱宏光 Mini、问界 M6、元 UP、泰7，这个是什么？
0: 泰7
1: 碳，
0: 那个比亚迪下面的吧？
1: 哦，
0: 对，
1: 嗯，
0: 反正你就看吧，现在这个新能源的渗透率是越来越高了。
1: 是。所以燃油冷新能源热也是这个月份当中五月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成交的一个特点啊、哦。
0: 因为很多人就是在想这个燃油加油现在是的确是有些贵了，
1: 对，就是感觉跑不动了，
0: 对，你跑的时候真心疼，
1: 心疼，确实如此。
0: 你看天热的时候，说真的，路面上那个很多的这个车燃油车都不咋开空调了，
1: 嗯，
0: 开空调的确费用。
1: 好了，大家有需要的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需求来选择。
0: 好，有朋友说我前年暑假带孩子去的国博都没约上，去的军博，但国博不太好约。
1: 是，
0: 但旅行社说他们有路子，大家不知道什么
1: 路子。这个，但不管怎么样，这不就是看人脉了吗？
0: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国博你们要去，家里边带70岁以上的老人去，
1: 嗯，可以走那个优惠通道是吧？
0: 不是优惠通道，免预约通道。
1: 哦，
0: 70岁以上的不需要约，直接进，
1: 挺好，
0: 而且可以有一个成年人陪着。
1: 哦，
0: 啊，可以有一个陪行人陪着，
1: 哦，
0: 也可以是小朋友陪着。
1: 哦，
0: 对，
1: 怎么他俩进去了？你是觉得他俩能彼此照顾吗？
0: 那有什么不行啊？你小孩十几岁的小孩陪个70岁的老人，
1: 这倒是可以的，这倒是可以的。
0: 对，
1: 嗯，
0: 有朋友说国博很难，我都还没去过呢，还不才本人去过了两次了。
1: 好，这次去北京我去，
0: 你去，啊，
1: 我还没去过国博嘞。我当年去北京的时候就没想着去国博。
0: 国博是要你需要是要去看一下，
1: 但现在确实很想去。
0: 有朋友问，今年以上，今年我们还有漂，还要安排漂流吗？肯定漂呀，
1: 有漂流，
0: 一定要漂，啊。
1: 昨天还有朋友问我们啊，说那个假期的时候有没有两三天的行程啊？就想着周末的时候玩一下，不要太累。目前来说哈，就除了漂流是我们规定动作之外。我们还没有单独安排，
0: 谁给你规定的？
1: 就我们每年的保留曲目嘛，可能跟大家会有一次去这个漂流的事情，然后
0: 其他的对金刚台漂流，
1: 对其他的这个两三天的行程，我们还没有拉上日程，因为想暑期当中还是大家相对来说要陪孩子出去的朋友会比较多一点，
0: 对，
1: 那请这几天假的话，还是希望能去稍微有一点距离的地方，所以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其实我昨天在想，我说要不要安排一个去那个环球影城啊？但我想不行，环球影城实在太热了。
1: 你讲在去北京的这个路程当中，然后假一天去环球影城的路程，
0: 对，要不要加呀？
1: 我觉得要在他拉出来的这个基础之上再看吧。如果整个行程就已经有点累了，我觉得就不要讲，
0: 北京肯定每天都很累，
1: 那就算了吧。
0: 昨天行程给我拍了，昨天给我发了第一版，
1: 嗯。
0: 第二天去一大早，第一件事情先去看升国旗。
1: 嗯，
0: 我说不要，你别给我第二天一大早就去看升国旗仪式。我说咱走的那一天，
1: 嗯，
0: 要是如果咱那天的那个回来的那个车晚一点呢，
1: 嗯，
0: 咱们先去看升国旗仪式，
1: 嗯，
0: 看完了咱再回酒店睡觉，
1: 嗯。
0: 如果要是那天咱车早呢，
1: 嗯，
0: 咱看完升国旗仪式，
1: 在车上睡觉，
0: 在车上睡觉，直接去高铁站，
1: 嗯，
0: 你这样不累？
1: 嗯，
0: 你这样一大早你看完升国旗仪式了，你哪那一天哪还有精神去？
1: 不行，太困了，
0: 对吧？
1: 要我不行。
0: 我跟你讲，我这样的，
1: 你充分考虑了我的实际情况。
0: 我讲的这个可是一个实际情况。
1: 是的，
0: 对吧？你看升国旗仪式，你不要选在第一天去。
1: 你不要觉得你看完之后你还能一天安排的满满的。哎呦，反正我今天早上起得早。
0: 对。你选一个那个，就是你最后一天要离开北京之前，
1: 嗯，
0: 你再去看升国旗。
1: 对。
0: 对，不然的话你那一天真的是没什么精神，
1: 嗯，
0: 如果你平时没有早起习惯的哈，他不是说比如说这个天那个天也早，
1: 嗯，
0: 你去的就要更早一些，你就在那等吧。
1: 对，
0: 你这可能大凌晨的两三点钟你就得要去。
1: 有好多那个为了看升旗仪式，因为它升旗仪式的时间点是根据太阳
0: 升起的时间，
1: 升起的时间，所以它一年到头它是会有
0: 动态
1: 的。它不是像你讲啊，我5点半它升旗，不是这个意思啊，
0: 是动态的。
1: 对，所以你看现在太阳
0: 冬天要晚一点啊，
1: 对，太阳上升的时间又早一点，所以咱们的这个时间也得早一点，就是这样子的。
0: 景德镇那边有什么有计划吗？没有计划。
1: 上次去景德镇还是上一次，
0: 上
1: 一次去景德镇也挺好的，还去看了那个什么打铁花，
0: 雾女洲，
1: 雾女洲，然后还有那个景德镇陶瓷博物馆。
0: 对，
1: 嗯，
0: 景德镇
1: 还挺值得去的。
0: 但是我说真的，景德镇的那个就什么陶溪川那个什么地方，
1: 嗯，
0: 就那样。我说真的，
1: 嗯，
0: 可能我们去的时候天比较热，也没什么人，
1: 嗯，
0: 也许夜里边要好一点。
1: 说到这个天气热哈，那从这个月开始哈，6月1号开始，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了。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的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且呢纳入工资总额。那也就是说，除了高温户外作业可以享受高温津贴之外，对于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不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度以下，也是享有高温津贴的。
0: 嗯，
1: 所以这个针对的人群有在室外高温作业的一线职工，也有高温期所有的职工。 支付方式呢有如果是室外的话，那就现金支付；如果是对高温期所有职工来说。

0: 可以是现金支付或者是发放物品。
1: 嗯，
0: 对。
1: 好，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大家记忆深刻的动画片、那如果在您的童年记忆当中有哪些动画片让您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您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抖音直播也正是在为各位开通当中，你也可以在抖音里直接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蚌埠找到我们。然后关于有旅游线路的咨询想要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在左上角点击头像之后把你的联系方式告诉给我们。
1: 我们在7月8号的时候即将出行的是贵州之旅，我们的贵州之旅的所剩名额就已经不多多了啊。
0: 嗯，
1: 那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如果你想要了解贵州行程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来向我们来进行咨询，就最后5、6个、6、7个的名额，我没有具体数太多。
0: 所以就是想要跟我们一起去贵州旅行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报名吧。
1: 对，走遍多彩神州最美，
0: 走遍大地神
1: 州
0: 最美多彩贵州。
1: 不好意思啊，
0: 今天我们也会来跟大家推一期这个我们去贵州的一期视频哈。
1: 啊，好，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Britney Spears 的一首歌，不是说动画片吗？
0: 嗯，
1: 这个就是怎么说，蓝精灵的主题曲、乌拉拉。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星慈。
0: 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让大家在童年记忆当中非常深刻的印象的动画片是什么？
1: 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早安蹦蹦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播放这样的一部动画片的主题曲，
1: 来听听看，
0: 然后一起来听听这是来自哪部动画片的主题曲。

0: 这时候一个小男孩骑着一条青色的龙就飞往了一座创界山上。
1: 嗯，
0: 对，神龙斗士啊，也叫魔神英雄坛啦。那个魔神坛斗士啊，大磊玉雕啊，他是那个什么火焰神，
1: 嗯，
0: 水神，那个。我们小时候看到的这部动画片，我们更喜欢叫它神龙斗士啊。
1: 嗯，
0: 然后其中男主人公的名字瓦塔诺森布。
1: 哦哟，你这个记性真好。
0: 什么，这我小时候看的呀。
1: 棒棒棒。
0: 现在我们家里边还有一个那个神龙斗士的手办在家，我非常喜欢它。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成为，小时候就想着，哎，我跟他年纪差不多大呀，他也十岁左右的小朋友啊，我也是十岁左右的小朋友、啊。
1: 人家都已经成龙斩敌了。
0: 对，人家能成为救世主，我为什么成不了救世主啊？
1: 那你跟他之间的差距可能还是有些许的哦。
0: 也许吧。
1: 刚才有朋友问到说，这个高考结束了，中考是什么时候啊？
0: 哎，中考是什么时候？
1: 我们来跟大家
0: 讲的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好了。
1: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中
0: 考。就在未来几天。
1: 对，2026的初中毕业学业考试将在6月14号至16号这三天举行。那
0: 本周日到下周二。
1: 下周二，对，八年级地理生物是在6月17号下午举行。
0: 嗯，
1: 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你比如说你考试准需要用到的一些文具你得准备好吧。那如果这个天按照现在的这个温度来说，未来几天天气也是在逐渐攀升当中的，
0: 有些炎热了。
1: 哎，对，所以可能也要给孩子们考虑准备一些纸巾、饮用水要撕掉标签。
0: 对，
1: 饮用水，然后呢还有这个风油精，对吧，可以准备一些。考试当天的时候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你要把握各科考试的时间。你比如说你

0: 你如果可以条件允许的话，每场考试提前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到，特别是语文、英语的考试，它是要提前45分钟的，
1: 嗯，
0: 而且不能迟到。携带准考证以及备用的考试用品。考试用品，比如说语文是另带字典，主要就是咱们那个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
1: 还能带字典啊？
0: 可以呀，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学生字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学生规范字典（括弧国际版）。不要除了这3个版本之外，不要使用其他的版本。
1: 嗯，
0: 不得在字典当中记录和夹带。理科的话，要带上你的作图的工具。
1: 嗯，
0: 所以同时呢，大家还要准备好黑色的墨水签字笔以及2B 铅笔。每天考场到考场之前，你要检查一下你这些东西要有没有带齐。
1: 对，反正就是中考这个事情，我估计老师也得讲了很多。考试那个准考证上面的准考守则上面也有很多的内容，
0: 这是要大家来具体看一看的啊。
1: 对，不过呢，好在呢，这个中考啊，就是这个，就怎么说呢，就是他这个人生当中走的很多的阶段里，这才是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阶段啊。
0: 那今年的这个普通高中考生的计分科目啊，是有地理和生物学，它是含实验操作的。
1: 嗯，
0: 那就有一些家长或者是对于学生来说，就也很想了解这个调整是从哪一年级开始的？是从2024年秋季入学的7年级学生，现在就是读8年级的学生开始实施的。那就是8年级及以后的学生，地理、生物学含生物学的实验操作考试成绩不再计入普通高中的招生录取分数。不再加涵盖到这个总分数当中，但是呢，他对已经考过的初三年级的学生没有影响。就已经考过的初三年级的学生，也就是2026年参加普通高中考生招生考试的考生，计分科目仍然是包含地理、生物学含实验操作的。普通高中录取的分数线总分是850分，所以大家要确定一下啊，这个没有什么影响。那调整之后，地理、生物还考试吗？继续考试。嗯，只是不再是把这个相关的成绩计入到普通高中的招生录取总分当中，但它仍然是全省的初中学业水平统考科目，明白了吧？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考是要考，但是呢不纳入到总分。那纳入到总分的是哪些科目呢？语文、数学、外语、道德与法治、历史、物理含实验操作分，还有化学含实验操作分，以及体育与健康。
1: 好多内容啊，
0: 总分760。
1: 我记得我中考的时候都考了好多天。
0: 哎，我们中考是不是也是700多分啊？
1: 我们是750，
0: 好像是。
1: 我们是750，
0: 我们好像是750。
1: 对，现在好像是850。
0: 之前2年是850，然后现在是760，因为那个地理和生物的考试不纳入到总分了，所以就是又降了点，760。现在总的录取分数
1: 降了点，说的是我考分降，你这说的好像我总分能往上提
0: 的
1: 似的。
0: 对，就是按比例，你也应该。
1: 他降了点，我提了点，是吧？
0: 总分是760分哈，但是该学的学科一项不落少的啊。
1: 对，
0: 地理和生物学虽然分数不纳入到总分，但是还是要考试的。他可能会在你在就是深入到高中时候，你会作为你的一个科目的参考。
1: 对，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家长朋友们，
0: 还是要认真对待的啊。
1: 这两天心情估计也比较忐忑跟紧张吧，因为是不是能够读到一个更好的高中。
0: 就看这嘚瑟了，
1: 也就看这次的考试了。
0: 嗯，
1: 所以利用这几天的这个时间，再好好的复习复习。
0: 是，
1: 对，
0: 我们再来。
1: 初中生跟高中生的心态还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初三的孩子可能就更像小孩儿，
0: 对，他本来就还是小孩啊。
1: 高三的孩子就还能稍
0: 微。初三的孩子不就14、15岁吗？
1: 对，就他这更小孩一些。
0: 而且有的14、15岁的孩子，有的还处在叛逆期。
1: 对，
0: 家长一说一个反驳，
1: 家长还处在更年期。
0: 对，你看你这家里有一老有一少，有一少，
1: 对，
0: 嗯，
1: 反正这两个脾气的人对在一起，大家最近天气比较热，
0: 天雷撞地火了，是
1: 控制一下自己的心情哈，我来关注一下高考中考期间的这个天气哦。
0: 是，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从14号开始，气温呢也在持续这个走高的这个过程当中哈，14号一直到17号，你看这几天最低温度在22度左右，最高温度在34度左右，
1: 有点热，
0: 温差也很大，而且这几天的天气都是晴天多云的一个天气状态，未必很凉爽，但也没有小雨。 就是这样，以这种高温。

0: 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状态当中呢，大家也适当的调整调整心情啊。最后也就这不到一周的时间了，也让孩子们能够在一个稳定的情绪当中好好的复习备考。
1: 考完了跟我们出去玩，
0: 是
1: 去贵州，去北京，去成都，去漂流。妈妈，可是旅行是人是旅行是旷野呀。
0: 嗯，可不嘛。
1: 是。然后我们来说一下我们具体的这个时间的安排哈，我们是在7月8号我们去贵州，
0: 嗯，
1: 7月中下旬去北京，
0: 是
1: 8月20号去20号左右
0: 去成都，哎，是这样的一个计划哈。
1: 对，我们8月上旬的话，可能就是去京高台漂流啊，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对，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年暑假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行程的安排打算跟计划，
0: 嗯，
1: 对，真好。这个暑假可真忙，
0: 谁说不是呢？
1: 好，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北京的，北京了，贵州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我们是7月8号6天5晚的行程。
0: 7月8号出发，7月13号返程。
1: 首先来说一下出行的工具啊，我们是乘坐飞机出发，
0: 嗯，
1: 但因为咱们的腾湖机场目前还没有直飞贵州的航班，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只有前往合肥新桥机场来乘坐东方航空公司，
0: 嗯，
1: 哎，是南航还是东航？无所谓，不是南航就是东航，大航司，四大航司之一的。然后呢，我们也不是红眼航班，我们是正点航班。
0: 我们这次是，对，早上和这个返程的时间都还挺好的，时间挺好的。去的时候我们是 MU6473 下午3点多钟的飞机，
1: 对，
0: 从合肥直飞贵阳。然后回来那一天的时候呢，是 MU6474，晚上6点多钟，6点55分出发，晚上8点多钟也就到了，到合肥新桥机场了。
1: 嗯。然后呢，我们从合肥到蚌埠呢，我们也是安排了接送，所以这点您非常要放心，就是不会让您自己前往合肥，或者是从合肥返回蚌埠。
0: 自己安排又嫌麻烦。
1: 对，然后呢，我们因为是这个团体票呢，到时候这个就是目前报名的朋友，因为有老年朋友嘛，
0: 嗯，
1: 然后像是这个登机的这个安排呢，我们统一的来帮您来做，就带着您在这个直机柜台来做这个事情也非常的简单，
0: 所以也不用担心，哎呀，那个老人出去会不会不方便呀，怎么怎么样，
1: 安排的好好的。
0: 对，我们也给大家各位朋友们，但凡是报名我们这个主播带你去旅行路线的朋友们，你们的安全也是我们首要关心的一个问题。
1: 是我们这次去贵州呢，大家都知道贵州的夏天是非常之凉爽的，因为今年加上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这个影响，所以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会非常的热。
0: 是，
1: 那贵州夏天的平均气温是在25度左右，白天可能会有一些热吧，但是晚上是非常之凉爽。
0: 所以这个天去的话，你别看在咱们这儿就是已经短袖，恨不得有男同胞们就想打赤膊了，但是来到贵州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要带一个长袖的外套。
1: 是，我们的贵州行程里边有要去到这个黄果树瀑布啊，
0: 嗯，
1: 然后 FAST 天眼啊，
0: 还有
1: 荔波七孔啊，
0: 小七孔啊，
1: 然后千户苗寨呀、啊
0: 嗯，
1: 然后我们还有一次的溯溪，还有烧烤的活动啊，
0: 嗯，
1: 那都是给大家安排的非常之妥当。这是一个适合全家一起出行的活动。夏天那么炎热，天气那么热，我哪里都不想去，只想待在家里吹着看着电视吹冷气啊、
0: 嗯、
1: 对，贵州出去看一看也还挺好的。
0: 是，来到这里呢，一些贵州的精华景点都涵盖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啊，就是然后也不会特别的赶，也不会特别赶、
1: 嗯、
0: 但是呢，你去贵州你心里要明确一点的是，贵州它整体的景点它是相对来说分散一点的，
1: 嗯，
0: 所以你跟随着我们的这个动线出发的话，也是尽可能的为大家压缩在路程上的时间，设置的一条合理的游览路线，
1: 是尽量我们在用这个6天5晚的时间里能够欣赏到最美多彩贵州最美的风景，还有最可爱的我们身边的少数民族的朋友们。
0: 而且
1: 我们这次要住在千户苗寨里边，
0: 嗯，而且呢当地的这个美食集群当中呢，你也可以吃到，因为贵州当地有很多的这种特色的一些素食，
1: 叫有一个叫做什么丝娃娃，
0: 就是它
1: 特别薄特别的熬的那种饼卷上的那种凉拌菜，应该是那种，
0: 嗯，就类似于这样子的，去尝一尝当地的特色
1: 随蛋饼的清凉版，
0: 包括你也可以尝一尝贵州贵式火锅，
1: 哎，还有那个贵州烤鱼，
0: 哎，对，去尝一尝贵州的辣跟咱们这个地方的辣又不太一样， 它的那个辣里面还有点酸，
1: 香气酸
0: 味，
1: 对对
0: 对，
1: 那种东西在里边。
0: 是，去尝一尝不同的这个口味，
1: 哎，云贵川 Bistro，
0: 对，我们就在现场 Bistro 一把。
1: 对，我们在现场 Bistro 一把哈。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如果你想报名我们这次贵州之旅的，那你得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所剩的名额真的不多了。
0: 我们的旅行计划不光是暑期啊，一看你是不是不太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全年都有不同月份的出行计划。
1: 嗯，
0: 那也会根据当时的一个比较适合在这个季节去的地方目的地的选择，还有一个就是在可适合去的这个选择当中性价比要高一些。
1: 如果说在平时就寒暑假之外，可能大家就是人少一点哈，
0: 对，
1: 人少一点，然后可能我们主播就不能够完整的就带着大家去了啊。但是您放心，如果你想去哪儿，您跟我们联系，我们给您安排好最合适的行程。
0: 是，这样也是可以的哈。
1: 对，您找我们来报名，我们给您安排一个合适的行程，我们坚决就是货真价实。因为我们这次去贵州，大家就知道，就跟我们一起出去旅行很多次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是特别实在的人，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0: 嗯，
1: 就比如说有购物点，我们绝对不藏着掖着。
0: 但是呢，
1: 我们有购物点呢，我们也不是说你必须得买。
0: 嗯，
1: 我们从来不做那种低价团，比如说700块钱游香港那种，我们做不了。
0: 700游香港，天哪！
1: 1000块钱游海云南7日游，还得住那种好酒店，来回机票的，俺们也不做那样子的。
0: 做不了一点，就一般像这样过于低价的，你就要更加慎重一点。
1: 对，
0: 你要问清楚，哪怕你是在其他的平台上面，然后或旅行社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个旅行路线的产品，你也一定要问清楚，它其中是不是有一些隐藏的购物点，或者是类似购物点这样的地方，
1: 或是有那种每天都有2-3个购物点，每个购物点必须得待2个小时的那种。
0: 对，然后因为我们的出行路线，那个我们每一次如果可以没有购物点的话，我们都尽量都不安排购物点。
1: 对，
0: 然后像有的线路当中，考虑到整体的价格的问题，它如果必须要含有1到2个购物点，我们也会提前跟大家来说清楚。
1: 对，
0: 但是我们所有的比如说要去到的这样购物地方也不存在强制的问题。
1: 不买你回不了蚌埠，
0: 那不存在，也不会存在着啊你没有这个消费，然后那个可能这个导游对你脸色也不好看，也不存在。
1: 对，
0: 起码
1: 因为主持人都不买。
0: 对对，然后主持人也受不了这个气。
1: 对，
0: 所以这一点大家也可以放心啊。而且呢，我们的路线在市面上也许大家会看到啊，那去贵州那其他地方也有贵州，我去对比呀，去北京那地方也有北京，我也去对比呀，欢迎大家各个渠道去对比啊。但是呢，我们想说的是，我们在每一次的出行路线当中都会对于我们具体的路线会有一些升级和专属。
1: 昨天有个朋友就非要跟我抬杠说啊，我在网上看他去贵州才2000多，你怎么4000多？
0: 那你去
1: 不是，我想的是，我来亲，你要不要看一看你那个2000多你是怎么去贵州？
0: 嗯，
1: 你那2000多去贵州是不含去贵州的路线内，
0: 嗯，
1: 不含去跟回来的路费耶。
0: 这部分路费是你自己要搞定的哦。那你看，那
1: 你看一下，
0: 你就看一下
1: 暑假去贵州的飞机票。
0: 对，你可以看一下你自己去的话，
1: 然后
0: 机票是什么价格？
1: 然后它里边很多的地方的那个费用你要自己再交，
0: 嗯，
1: 好不好？
0: 你要相信他一定不会是做亏本生意的。
1: 对，朋友，你要看清楚这个问题，你不要拿说2000多块钱，我也知道那2000多块钱，我也看了，嗯。
0: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每次跟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们，咱们都是独立成团的。
1: 对，我们不跟当地，我们不在当地拼哦。
0: 对，有很多在其他的一些旅行产品线上面呢，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到这种独立成团，它很多的模式都是落地成团，然后你这团当中呢，那就是五湖四海的朋友可能都会有，
1: 嗯，
0: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也会成为大家出行的一个担忧，就是安全。
1: 对，
0: 因为身边全是陌生人，你哪怕坐大巴车上，你想打个盹儿，你
1: 都不敢，
0: 都不放心。对，但是跟我们去的话，嗯，就没有这种顾虑啊，没有这种顾虑，我们还是非常团队的。
1: 对，我们都是蚌埠人，都是我们的听众。
0: 嗯，是跟我们出去，很多朋友愿意跟我们出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很放心。
1: 对，我们出去的时候不是说那种，我们出去不是说去玩的哈，
0: 就我们俩带队出去，我们俩不是去玩的，
1: 不是出去玩的。
0: 对，所以就是大家有的朋友或者是不了解情况的，哎，你看你们主持人应该上2小时班，每个月还能出去玩，真好。朋友真不是这样子的，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体验一天我们这种带团出去的工作。
1: 你看，行程赶紧打要去北京，我特别开心。
0: 他就等着我讲这句话来着。
1: 真的，我就真的是。好。 好，那我们贵州之旅还剩最后少数几个席位了，反正如果说、

0: 大家要报名的话，就抓紧时间来报名吧。
1: 是。然后呢，我们这个暑期当中还有一次去北京的行程，还有一次在暑期期末的时候，暑期快结尾声的时候要去
0: 8月20号左右，
1: 对，去一次成都
2: 四川。
1: 目前行程就是这个样子的。
0: 但我们这次去四川，我们考虑到这个成本的原因，因为去四川的飞机票实在是太贵了。讲真
1: 不行啊，
0: 略高，
1: 也就高铁去，
0: 俺们也就高铁去吧，
1: 反正蹦蹦的往那边先，高铁也有也方便。
0: 对，而且它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要是坐飞机去，它那个价格跟那个时间，我说真的
1: 不太合适，
0: 不太匹配。那如果我们能省很多钱的话，其实坐高铁去，其实坐高铁其实也没有很累，你中间还能起身啊休息啊什么东西的，
1: 也还好。
0: 对，你还能看看沿途的风光。
1: 哎呦，10小时高铁不在话下的人。
0: 我现在也是，我现在坐10个小时的车我也没有什么太大感觉了。
1: 我们每次出行还有一点就是我会选择那个车，就是我们的那个搭车也好，都会选择乘坐感比较舒适的，不是那种特别拥挤的。
0: 对，
1: 所以这也是大家愿意选择跟我们一块出去就很放心。我跟你讲真是，你如果经常出去你就知道搭车和搭车还不一样。
0: 我跟你讲大车跟大车是不一样的。
1: 是，好，节目的尾声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如果有想要了解旅行的情况的话，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左上角点关注，把你的联系方式告诉给我们，下节目之后我们会联系大家。微信当中呢，或者你直接搜索关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3个数字666也会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找到我们。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备货不多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套盒，只有前30名的朋友能够以一套折下来一共是多少呢，369的价格带走。带走多少东西呢，一瓶正装的小棕瓶精华，再送4瓶15毫升的小样，相当于369到手110毫升。这个小棕瓶精华呢，有很多朋友把它当做日常维稳的精华来用，有能够有效的对于你熬夜刷手机啊吹空调啊皮肤造成的这种又干又暗沉的情况，它都有很优秀的缓解的这个功能，那能够让你的皮肤恢复透亮弹嫩，干燥粗糙也得到缓解。那这次是618的超值福利，买50毫升赠送4瓶15毫升的小样，那到手不就是110毫升吗？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正装的50毫升专柜就要上1000，今天给大家直降大几百，所以老朋友们可以闭眼囤啊，如果你是这一款产品的忠实拥趸，那也毫不犹豫的下单。那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资质齐全，溯源可查，同时为大家配备了预谋险和7天无理由，让你下单无风险。想要了解具体情况的话，可以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蹦埠广播，发送1就可以看到今天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的链接。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拿到手才是最后369的价格。
0: 是，好，到了8:54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
1: 我们明早见，
0: 拜拜
1: 拜拜。蹦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蹦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蹦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江畔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太阳。

0: 步入高值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的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的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橘子红了，来自黄磊的演唱。这首歌也是根据中国台湾的女作家齐君的同名小说所改编的电视剧《橘子红了》的主题歌。这部电视剧呢，是由女导演李少红来指导的，几乎动用了李少红指导《大明宫词》的原班人马来出演啊，像是周迅、归亚蕾啊，当然还有刚刚唱歌的黄磊。而这个本来只有薄薄的一小本的故事，却在李少红镜头之下变得丰满而更加的悲怆沧桑。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李玟所演唱的一首《往日情》，后来这首歌也是成为了电视剧《第一世家》当中的主题曲，我们一起来听。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随着高考落幕，未来一周我市将迎来晴热天气，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4度上下，夏日炎炎，防晒工作不可忽视，外出时需做好科学防晒措施，尽量的避开中午前后紫外线最强时段户外活动。不过防晒也不要过度，长期全天候隔绝阳光，易导致人体维生素 D 的缺乏，可能加剧骨量流失，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凤飞飞的一首歌《驿站》，很温暖的一首歌曲。人生路上会遇到很多的艰难，但是能够碰到一个理解你的爱人，帮助你的朋友和一个温暖的家庭，所有的困难也都会被克服，因为爱就是最好的驿站。岁月如歌，好歌继续。这是林志炫，《一个人走》。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0: 拜拜。
1: 陈奕迅的一首《阿怪》，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像阿怪这样的朋友啊？这个阿怪拿不走的，他都不会买。他的生活与稳定无关，与恋爱无缘。他的步伐永远向前，他的头颅永远向上。远方的高山流水才是他的向往。阿怪是自由的，而他的自由反而证明了我们在庸碌当中会迷失自己。借着身边朋友的故事，说出一种价值观啊，生活

0: 到底谁是 bad 素？
1: 顺子说其实是泛指他身边的好朋友，并不是某一个人。而顺子的这是我的朋友 bad 素创作专辑的灵感呢，都是来自于顺子和发生他周围朋友身上的一个心情的故事。好的创作人往往是可以在认识一个朋友之后，在听到一个朋友的故事之后，就能够创作出一首非常打动人心的作品。所以在这一小节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以人名来作为歌名的音乐作品。接下来这首歌，我想前奏一响起，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熟悉。我们一起听这首《小薇》。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套盒，里面有小棕瓶精华50毫升正装一支，再赠送给你四支15毫升的小样，还有精美的礼袋给你。今天这些拿到手只要399元，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熬夜刷手机吹空调频繁，皮肤又干又暗沉，这个时候呢，推荐给你使用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洗完脸滴几滴吸收啊特别快，坚持用皮肤肉眼可见的透亮弹嫩，干燥粗糙都会缓解不少，尤其暗沉泛红屏障受损之后，很多老粉都把它当作是日常维稳的精华来使用。最绝的是这次618的超值福利，买50毫升的小棕瓶正装再送4瓶15毫升小样，相当于花一份钱到手整整110毫升，还赠送给你精美的礼袋，专柜50毫升的就要上千了，今天直降大几百，全套拿到手只要399。老客闭眼囤，这价格平均下来每毫升只要几块钱啊、哦！注意618限时破价，仅限前30名，卖完随时恢复原价。我们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叶倩文的一首《爱的可能》，一首带着淡淡伤感的歌。其实有的时候，当你遇到某些人的时候，可能一些人你遇到了就是你一生的幸运，而一些人你遇到了就会是你一生的伤痛。这就是爱情的无奈之处。而这首歌呢，恰恰是把这种无奈用歌声给表达了出来。

得不到期待当中的哪怕一丝丝的回应，那再炽热的爱火也终究被无奈的叹息深深浇灭。有缘无分的两个人终究难逃擦肩而过的命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我们常常在问，到底什么样的感情是好的，到底什么样的爱人是对的。女作家艺书说，相爱的人会在感情的曲折里面一起成长，相爱的人不会因为一句分手而结束，一路下去，爱越来越深，只会深深的相爱着，懂得对方的好，不会再分开。所以简单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最好的一定是简单的。我们听陶喆的这首《爱很简单》。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林宥嘉重新演唱啊，刘若英的一首《成全》。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华语歌坛的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其实我想，我们大概都会遇到那样的一个人，他就好像是天上的彩虹，又好像是夏天的微风。可是有一天呢，我们会发现，他的笑容并不是因为自己，于是明明想要握紧，又不得不选择放手，然后笑着去祝福他能够幸福。爱而不得是爱情里的常态，而你呢，也会慢慢的发现，其实成

成全了别人，也是让自己解脱。时过境迁，我们学会在爱情里面成长，那些为爱流下的眼泪也都是成长的代价。五月天，知足。

0: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套盒，里面有小棕瓶精华50毫升正装一支，再送你四支15毫升的小样以及精美的礼袋。今天全套拿下只要399元，此刻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熬夜刷手机吹空调频繁，皮肤又干又暗沉，这个时候呢，推荐大家使用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洗完脸滴几滴吸收啊特别快，坚持用皮肤肉眼可见的透亮弹嫩，干燥粗糙也会缓解不少，尤其暗沉泛红屏障受损之后，很多老粉都把它当作是日常维稳的精华来用。最绝的是这次618的超值福利，满50毫升的小棕瓶正装再送4瓶15毫升小样，相当于花一份钱到手整整110毫升，还赠送给你精美的礼袋。专柜50毫升就要上千，今天直降大几百，全套只要399元。老客闭眼囤，这价格平均下来每毫升只要几块钱。注意，618限时破价，仅限前30名，卖完随时恢复原价。我们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以及7天无理由。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Beyond 乐队的一首《喜欢你》，这也是黄家驹写给前女友的一支作品。因为某些原因，黄家驹不得不放弃女友，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音乐当中。于是呢，他就用这首歌来表达失去爱情的苦楚。其实最让人难过的一件事就是曾经拥有，这首歌就好像是一封迟到的情书。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要和你听到的是江美琪的一首《那年的情书》。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生活难免喧嚣，好在总有一个角落能安放自己。翻开书，世界便安静下来。这里有别人的故事，也有我们共同的悲欢。这里是 FM106.6 AM74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节目。各位好，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0: 作家沈俊峰的散文集《长在时光里》，一个三线子弟的心灵记忆。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数百万建设者奔赴偏远的三线地区，在崇山峻岭间挥洒青春，铸就了一段关乎国家战略防御与工业布局的重大历史。随着亲历者逐渐老去，那段峥嵘岁月也渐行渐远。作家沈俊峰作为三线子弟，在年近花甲之时，用文字打捞记忆碎片，完成了这幅兼具个人成长与时代回望的作品。书中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从心情起笔，写少年心事、友情离散、生死离别，在寄情山水、叩问自然，浸润着深情与诗意，更承载着一种明亮的生命态度。这本书不仅是对一段即将被遗忘的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对三线精神的继承与致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长在时光里》，一个三线子弟的心灵记忆，触摸那段渐渐远去的有温度的岁月。
1: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将国防工业、重工业等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以增强国家的战略纵深和防御能力。数百万建设大军深入偏远三线地区艰苦创业。到20世纪80年代后，三线企业或搬迁、或重组、或消融于市场经济的大潮，亲历者逐渐老去，这段关乎国家战略防御与工业布局调整的重大历史渐行渐远。作家沈俊峰的散文集《长在时光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三线记忆的温暖之门。沈俊峰跟随父母在安徽偏远山区生活了20多年，临近而立之年从山区走出，后到省城合肥就职于一家杂志社，数年后为了陪伴女儿又北上，任职于一家中央新闻单位。作为三线子弟，沈俊峰一直有个梦想，以文学的笔触记录那些人和事。在年近花甲时，他回忆那段经历，打捞几十年前的记忆碎片。

0: 什么是三线建设？这个问题对于如今的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节目的开始，我们先请沈君峰老师结合自己家的经历给大家来讲一讲。
1: 现在呢的确是有不少的年轻人他并不清楚当年的三线建设，不少人把当年的三线建设与今天的三线城市混为一谈。上个世纪60年代，面对日趋紧张的国际形势，我国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考虑，将全国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将建设的重点放在了西南和西北。从6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将国防工业、重工业等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以增强国家的战略纵深和防御能力，这就是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好人好马上三线。当时有数百万建设大军扎根在偏远的中西部二三线地区，投身三线建设。我父亲是第一批进场的职工，他是从皖北一座城市到了大别山的腹地那个新的厂址。过了2-3年以后，我母亲带着我也跟到了山里，但是我母亲吃惯了北方的那种杂粮面粉，吃不惯大米，所以一吃米饭呢胃就难受。待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家乡，后来领着我和我的弟弟妹妹又再次来到山里。我的小弟弟就是在山里

0: 生的。那个地方是皖西大别山的霍山县朱福湾镇，那条山沟叫仙人冲，厂房、办公室还有职工的宿舍都在那条山沟里，弯弯曲曲的，有近十里的长度。厂里的职工呢，也是来自多个省份，有上海的、湖南的、浙江的、安徽的、江苏的，都有。我的同学说话也是五花八门的口音。从1965年建厂到1992年工厂搬迁进城，我们在山里生活了27、28年。我在子弟学校读完初中，考入了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啊，也分配在军工厂。我在军工厂工作了整整10年。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后来也都在三线厂工作，是名副其实的三线军工二代。和我的父母一样，他们都是在军工厂退休的。我们那里的三线军工厂呢，搬迁进城以后，只有少数几家工厂依然存在，其他的与别的单位合并的、分流的、破产的都有。现在企业虽然不存在了，大家对三线工厂的感情都在，这是三线两代人、三代人的深厚感情，是刻在骨子里的感情。
1: 作者沈俊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出版散文集《让时光朴素》《影子灯》《在城里放羊》《在时光中流浪》，长篇散文《邓稼先》《功勋则人间》，长篇小说《桂花王》等数种，曾获第7届冰心散文奖、第5届中国报人散文奖、安徽省政府文学奖等。

接下来就让我们轻轻翻开这本融汇了个人成长与时代回望的散文集，一起走进开篇，娘和我们在这个陌生世界，静静聆听其中的几个段落。我想，这些朴实而深情的文字，一定会悄悄拨动那些曾走过相似岁月、有过类似经历的朋友心底最柔软的那根弦。

薄薄的盖着公章的长方形小纸片，上面印着豆腐票三个黑字。我捏在手里，举过头顶递上去。我和柜台差不多高，无法与柜台里面的人平等对话，脚下也没有可垫高的东西。两个阿姨在里面聊得热火朝天，我一句也没听懂。厂里的上海人多，他们的方言和旁若无人的优越神态，让我觉得上海人无处不在。他们收下票却忘记给我豆腐，急得我拼命大喊，我的豆腐呢？那个胖阿姨探过身来，手中的铲子上握着一块雪白的胖豆腐，望向我。我急忙展开用口罩拆出来的白纱布，小心铺平。阿姨把豆腐放在纱布上，我把四个角对应系上，拎起就跑，跑得耳边带风。只有在星期天，爸妈才让我去小卖部买一块豆腐。我不喜欢去小卖部，喜欢去车间，可以听机器轰隆隆响，可以捡炭糊。没有烧透的焦炭披着一层白霜，填进炉子里仍然比煤球烧得猛烈。捡炭糊也自由，不用看别人脸色，顺便还能从大滚炉倒出来的铁砂中捡几个又小又圆的铁球当玻璃弹子玩。后来厂里建了煤球厂，凭票卖给职工煤灰或煤球。我们家的煤不够烧，捡炭糊没有保障，爸就请工友帮忙，在门前盖了一间茅草棚，砌上灶台。

支起大锅烧柴火。山上柴火多，光是那些干枯树枝捡回来就足够烧的，不烧也是浪费。我喜欢上山砍柴，砍那些不堪重用的灌木、野竹子之类的，顺便捡些枯枝，用野藤子捆扎结实扛回家，堆在那里慢慢风干。秋天爬松毛也有意思，几个人一起上山，走进一片松树林，茂密的枝丫相当攀援，像一个巨大又厚实的天然帐篷，屏蔽着天外的嘈杂。地上的松毛很像厚实的毛毯，我们躺上去闻松香，听松涛说闲话，或者安静地睡上一觉。涛声忽远忽近，忽强忽弱，贴着树梢响，那是松林自身的声音，纯得像自己的心跳。即使听着涛声，也能听见松毛落地，就落在耳边。天空看上去破破烂烂的，像打着无数补丁。有时蝴蝶在身边扑扇，翅膀会扫到我的鼻子，痒痒的，滑溜溜的。歇好，身上感到凉，才起身将松毛爬成一堆，捡几根树枝铺在地上，码上松毛，用野藤子捆死背回家。松毛富含油脂，极易燃烧，是引火的佳品。它们在灶洞里燃烧得轰轰烈烈，噼啪作响，动人心魄。我喜欢看它们化成灰烬的样子，那是生命的投入。我的脸被火烤得热烫，想着火是什么，火是怎么来的，却怎么也想不明白。门前那座山是我的乐园，我常常无厘头地一口气冲上山顶，再一口气奔下来，如履平地。一年四季，山上的野果、野花、野草都不间断。大磨炮、三月流、糖罐子、八月闸、毛栗子、映山红、野樱桃、菊花、野腊梅、兰草、竹笋、鸡爪菜等，还能挖到葛根、杜仲、天麻、百合。那些山珍宝贝常常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如果说山是海洋，那么我就是一条鱼。生活并不都是这样诗情画意。年末或年初，厂里要搞生产大会战，突击完成全年生产任务，或者是夺取新年生产开门红。会战就意味着职工晚上要加班，爸妈加班，我就要在家带着弟妹。没有大人在家，那种空旷和恐惧就会悄悄出来掐我的心。天寒地冻，山被夜幕包裹着，神秘又诡异。屋外没有路灯，黑得看不见自己的手，上趟厕所也会心惊肉跳。屋里没有炉子取暖，寒如冰窖，只能早早地钻进被窝。朝鲜反特电影《看不见的战线》刚刚放过，那个女特务的形象如一条蛇盘在我脑海中，抠不出来，就隐藏在黑暗的缝隙里，随时会张牙舞爪地钻出来。我在弟妹面前强装起来的勇敢，是沙砾堆积起来的高楼，稍松懈便会稀碎一地。一天半夜，我被里屋突然传来的哗啦一声巨响惊醒了。我不敢出声，也辨别不出响声从何而来。拉亮电灯望过去，那灰黑色木门仍然呈半开状态，并没有什么异样。我不敢起床，大弟和小弟都把脑袋缩进被子里，被子只露出一条缝。妹妹在另一间屋小声问哥，什么声音？我哪里知道是什么声音，装腔作势地对着里屋大声吼，谁出来？里屋是爸妈住的，大床和五斗橱让屋里异常狭窄。此时屋里没有任何动静，我伸出一只手摸到一只鞋，猛力向里屋砸去，砰，鞋砸在门上，门晃起来。

0: 慢慢恢复原样，半敞开的门黑洞洞的，像恶魔张开的血盆大嘴。我继续扔鞋，一只接一只的扔，胳膊冻得冰凉，我想把女特务给砸出来。床边的鞋被我扔完了，里屋仍然是毫无动静。我不敢再睡了，强打起精神与恐惧对峙，等待着爸妈下班，等着等着，不知什么时候却睡着了。那其实是一个意外，也是一个笑话。为防老鼠，妈去上班前随手将半篮子板栗扔进五斗橱里。五斗橱右半部分是直立柜，从下至上叠放着衣物、棉被，篮子坐在衣物上软乎乎的，以至于半夜倾倒，不甘寂寞的板栗突然冲杀出来。让我害怕的还有老鼠，老鼠们体大肥硕，强壮有力，常常深更半夜在屋顶上突然加速奔跑打闹，声若滚雷。现在城里那些高档车半夜炸街，常常让我有回到幼时之感。巨响从头顶滚过，滚进耳朵里，滚入灵魂中。我至今也没弄明白，老鼠们细小的爪子何以能翻出万马奔腾、惊天动地的音效？是不是爪子上带有天然扩音器？许多个深夜我睡不着，怕它们会踩踏屋顶掉下来。我的脖子上天天挂着一把家门钥匙，下午放学，我扔下书包就去给兔子薅草。家里养了十几只兔子，或者上山砍柴，做完这些就回家做饭。妈午饭后和的面一下午发酵得正好，我把面揉成一列火车状，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团，让它们慢慢醒。趁这空当，我去菜地摘菜，豆角、茄子、丝瓜、辣椒，或者上海青、黄心菜、冬瓜、萝卜，赶上啥就吃啥，随便摘两样，炒好菜，锅刷干净，舀两碗水放入烧开，把醒好的馍贴一圈，然后盖上锅盖，用纱布将边缘围严实，继续烧火。菜被扣上空碗，放在锅盖上保温，一会儿便热气蒸腾，持续一会儿改为文火，馍香散发出来，待焦香渐浓，蒸汽稀少，就不再添柴，让余热持续到最后一缕。爸妈下班到家，稀饭熬好，大馍蒸好，菜炒好，掀盖可食。晚饭时，弟妹会兴高采烈地抢袖珍馍，或者奇形怪状的馍。大馍配辣椒炒黄豆酱或腌雪里红绝佳，辣椒炒茄丝或丝瓜也是一道美味，能让人吃出一头汗来。有时爸妈用饭盒从小卖部带一点胡玉美蚕豆酱回来，我们更是吃得一滴不剩。有一年路过江城安庆，想起胡玉美蚕豆酱，特地去逛超市想买一点，费了很大劲儿才找到胡玉美，却只看见包装精美、价格昂贵的礼品盒，完全不是记忆中那个清明的样子。我们兄弟仨慢慢长大，爸在厨房边又盖了一间草棚给我们住。职工人口多，房子不够住，都是搭草棚自己解决困难。草棚是军工厂的一大风景，邻居小满也住在草棚里。小满大我两岁，我有时喜欢去他家和他倒腿，我嫌他脚臭，让他挪开一点，他反而故意将臭脚丫子伸到我面前，我忍无可忍，顺手抓住他一只脚，用力一拧，将他的身体像烙饼似的翻过去再翻过来，他不服，对我如法炮制，我咬牙坚持，聚力与一腿竟然纹丝不动。我笑着说，胳膊拧不过大腿。他翻白眼，喘着粗气说，那你怎么拧过我的大腿了？我说，大腿和大腿是不一样的。 我天天爬山砍柴，漫山疯跑，他怎么会和我一样呢？记忆是很奇妙的，有些事记忆牢固，像刀刻下的碑；有些事毫无痕迹，像一阵风刮过，像鸟飞过。每个人的大脑储藏往事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大山沟里的时光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没有红绿灯，没有公交车，没有电影院，没有体育馆，没有图书馆，没有高楼商场，只有高高低低的山和蜿蜒的河流，点缀着零星的田地和房舍。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这就是大别山的样子。军工厂让原先清冷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我们时常去逛，从这头逛到那头，也就是眨眼的功夫。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沈俊峰的散文集《长在时光里》，一个三线子弟的心灵记忆。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沈俊峰，三岁时就跟随父亲加入三线建设大军，由城市来到地处大别山区的一个军工企业。在这片土地上，沈俊峰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也目睹了父辈们在三线建设中的生活与劳作。若干年后，当他成为一名作家，大别山中的日子便很自然地浮上心头，成为他回忆和书写的重要内容。正如沈俊峰老师在这本书的自序中写到的，作为时代亲历者，一名写作者，我有责任呈现那段岁月，生活中的一丝波纹或一片落叶，皆有它存在的价值。这本书没有一味地由宏大叙事视角切入，而是自然巧妙地将观察转化为个人的视角，个体的声音，使《长在时光里》这部散文集更具有触动人心的力量。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分享。
1: 一段关于三线建设难以磨灭的记忆，那些山洞里的机器，山沟里的青春，随时代浪潮起伏的命运，都在文字里重新亮起暖光。
2: 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记录三线两代人、三代人的集体乡愁，也是我们无数三线子弟共同的童年的密码，是想在纸上重建一个精神的故乡，让无数的三线子弟通过这些文字重新找到回家的路。
1: 品味书香，6月3号下午4点、晚上9点，为您介绍沈俊峰最新散文集《长在时光里》，一个三线子弟的心灵记忆，敬请收听。
3: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3: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3: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3: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3: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3: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3: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3: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3: 肝胆子布，
4: 那叫邯郸学步。
3: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5: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6: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沈俊峰的散文集《长在时光里一个三线子弟的心灵记忆》。在沈俊峰的笔下，青春的底色虽然难免透着几分清苦与寂寞，却也在不经意间染上了浪漫与快乐的亮色。钱嘉玲那座早已废弃的井台上，一个健朗的少年兴冲冲地用扁担挑起水桶，又在不知不觉间换作双手提桶，那是一次次成长留下的坚实脚印。仙人冲的小河里，他尝过下河洗澡的野趣，也经历过被水流冲走的惊险，更亲眼见过山洪爆发的狂暴与无情。正是这些水的赐予与警示，悄悄滋养了他对这条生命之流的理解与敬畏。四面封闭的山峦固然曾阻隔过他与弟妹们的梦想，但那片绮丽的自然风光也慷慨地给了他足以忘忧的慰藉。还有那些性情各异的好友与玩伴，连同那似有若无尚未真正绽放的爱情火花，所有这些都为他那段原本深沉的青春回望添上了若干温馨而明丽的色彩。细致的写实，生动的讲述老一代三线建设者的经历与故事，是这部散文集的又一个动人之处，也是他无法忽视的闪光点。在沈俊峰的脑海里，身为电气工程师的父亲性情豪壮而醇厚，工作上他吃苦耐劳，对待他人他热情周到，乐于成全，面对家庭乃至整个家族，他忍辱负重，竭力承担。而母亲，那个识字不多的普通妇女，含辛茹苦地操持着家中的大小事，还要每天在工厂上班。她既是三线建设当之无愧的好后勤，工作起来也是不甘人后。还有善良憨厚、热心助人的断工老杨头，以及性情各异。

0: 酒回甘。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沈君峰老师，请他来讲一讲这部散文集中他都写到了哪些人哪些事。
1: 长在时光里这本散文集，我有一个副标题叫一个三线子弟的心灵记忆。作为一名三线子弟，我是以自己的视角写了记忆，只带着几件衣服，连根拔起，举家进山，一切都是重新开始。我们从皖北农，只带着几件衣服，连根拔起，举家进山，一切都是重新开始。我们从皖北农村到皖西的大别山，虽然同属一个省，但是却因为交通不便，路上我们竟然花费了两天多的时间。因为地处偏僻，我们回一趟老家特别不容易，甚至进县城一趟也很难。我们姊妹四个年龄小，父母不可能带着我们一起回去，所以母亲有十多年没有回过老家，她是非常想回去一趟，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她想回去看看我姥姥，但是她回不去，她被家和孩子绊住了。我母亲后来说到这个事情就流泪，就感觉到特别对不起她的母亲。我父亲一直到晚年还在说起自己的一位工友，他为这位工友感到可惜，一直都在怀念他。刚建厂的时候，那位工友在电线杆上接电线，不幸从上面掉了下来，摔在水泥台阶上。这位工友立刻被送到40里外的县医院，最终还是没能抢救过来。父亲感叹说，头一天他的妻子刚从老家来到厂里，没想到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工友的事情让父亲特别痛心，多年之后他说到这事，我还能感觉到他心中的那种痛，那是工友之间的深厚友情。所以三线建设付出的不仅是汗水，不仅是吃苦受累，还有生命的牺牲。2023年春节后，我父亲去世了，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多瘫痪在床上，常常在睡梦里呼唤工友的名字，他喊的那些人我都认识都熟悉。然后他就喊，某某厂吗？我是某某某啊，我在大门口，现在进不了大门，请快来人让我进去，要迟到了。要么他就喊，快快快，抓紧时间抓紧时间，让人感觉到他总是在争分夺秒，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我父亲清醒的时候我告诉他这些，他不相信。我在夜里陪伴他的时候，我就悄悄地用手机录了音，至今存放在我的电脑里，但是我不敢打开听，一听就要崩溃。他的那枚三线建设的纪念章我也不敢看，一看就会想到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觉得他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累，而我却无能为力，不能帮助他。在这本书里，我写到我的父母，还写到父母的工友。杨叔叔是与我父亲从同一个单位来到三线厂的，他的爱人和孩子没有进山，他就过着单身汉的日子。到星期六厂里放露天电影，散场后我就会跟他走，然后在他那住一晚上，第二天呢他送我回家，然后在我家吃一顿饭，再回到自己的家去，这个星期天呢就算过去了。我读小学的那几年常常都是这样，我喜欢去他们的单身宿舍，喜欢听单身汉们天南地北的聊天。进城后节假日我回去看父母，也去看杨叔叔，结果逢年过节他回老家了。他退休以后呢还拉着板车帮别人运蜂窝煤，我曾在一个夏天的公交车上看见他满头大汗的拉板车，还是上坡，后来就听说他去世了，我准备的两瓶酒一直都没能送给他。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一个普通的三线职工，一个好人。我在书中这样评价他，一个人如果能让另外一个人感到温暖，这个人就是好人。书中还有一篇文章是写我的三个发小同学的，我的结尾是这样写的，1979年我和黄胜存、老虎、光头照了这张合影，2022年春天我想再拍一张合影，却凑不齐人了。在我19岁那年，我的同学黄胜存因为一个小病

医疗条件有限，竟然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的死亡。那个同学现在就埋在厂区的附近的一个山坡上，我每次经过那里都会情不自禁地往山上望一眼。这本书中他有许多有趣的、有情的、有意义的人和事，都是我在厂区大院的所见所感所悟，他们的存在既有独特性也有普遍性，是三线时代的真实的生活写照。

0: 段关于三线建设难以磨灭的记忆。那些山洞里的机器，山沟里的青春，随时代浪潮起伏的命运，都在文字里重新亮起暖光。
1: 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记录三线两代人、三代人的集体乡愁，也是我们无数三线子弟共同的童年的密码，是想在纸上重建一个精神的故乡，让无数的三线子弟通过这些文字重新找到回家的路。
0: 品味书香，六月三号下午4点晚上9点为您介绍沈俊峰最新散文集《长在时光里》，一个三线子弟的心灵记忆，敬请收听。
2: 从生活中发现诗意，在命运里淘洗思索，这是沈俊峰老师一向持守的创作原则和审美理念。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打开书，通过文字感受他的创作风格。下面我们为大家节选阅读的这篇叫做《念念如生》，让自己活成一棵树。你究竟去了哪里？我不敢深究，也不敢往下想。我明白自己是在逃避，因为我还没有参透生死，承担不起这份亲情的分量。这一年多，我唯一梦见你的是你变成了一只朦胧不清的小虫子，在深邃明亮的月光下，影子一般滑向纵深与遥远，然后归于沉寂和虚无，唯有月华映照。这或许不是一个吉兆，我惊醒并牢牢记住，泪水冰凉，为此心安，不敢对任何人提起。痛楚犹如所有的手指都被石头慢慢砸碎。戏剧的尾声往往就是高潮，人生本就是一幕剧，他的台词快要说完了，所有人的台词和目光都围绕着他。妈将饭菜端上桌说，去扶你爸起来吃饭吧。大热天妈还带着护袖，她的胳膊怕火，见火过敏，会起疹子，像湿疹，这是多年的顽疾，尝试过多种医学手段终难治愈，也就随他了。身体衰老会暴露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毛病，无法避免。扶他起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每一次他都疼得龇牙咧嘴。我托起他的肩，让他扬起身子缓一会儿，等待气血贯通。他双脚耷拉在床沿，许久才缓过神来，然后颤巍巍地立于地板。除此之外，从早到晚，从晚到早，他都在沉睡，这让我痛苦地思索生命的意义。我又想，活着不就是意义吗？然而生活不能自理，只能依靠亲人，意义又在哪里呢？他肉体上痛苦，心底也痛苦，因为他不想连累自己的孩子。他站在那儿稳住心神，朝我们抱歉地笑笑，然后迈着小碎步往餐厅走。他的小碎步碎得非常可笑，只听见脚步声如捣蒜，却不见前一半步。曾经铁塔般健壮的汉子，如今像是一张破败的薄纸，怎不令人心痛呢？我盯着他往前走，不敢眨眼，待他脚步走稳了才小心松手。说是松手，其实只是不碰着他，手却一直伸在他的身后，防范他随时跌倒。 辈子的老军工，他性格刚强，脾气暴烈，从没在别人面前怂过，也没向谁服过软。他发觉我们扶着他，就会表现出不满。我自己不会走吗？他不相信，也不承认自己会病成这样。父亲这样子其实挺可笑的，有点孩子气。审视他的人生，我忽然明白，人生其实就是一次次认怂的过程。在生老病死面前，在时间面前，在孩子面前，在不可抗拒的灾难面前，从高昂起的头颅到低头认命，构成了一辈子的风景。认怂贯穿一个人的一生，只不过认怂的方式不同罢了。英雄说天要亡我，莽夫说好汉不提当年勇，认怂也要怂得有底气。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脑海中反应最多的还是工作了一辈子的军工厂。他大声喊工友的名字，说自己在大门口进不去，要迟到了，让工友帮忙开门。有时他又说，你去厂里问问，我的退休手续啥时候能办好。我说，您都退休20多年了。他不接我的话，像是没听见，又像是明白了，又问，我咋看不见月亮了？是的，他白天黑夜卧床，当然看不见月亮，即使拉开窗帘，他也难见月亮。他又问了，我的卡上还有多少钱？我们说，还多着呢，花不完。他听了不再说话，一副欣慰的神态。有一段时间，每到深夜，他都无比清醒，旁若无人，与梦中遇见的人说话。他说自己的生活、工作，自言自语，有问有答，抑扬顿挫，能说一两个小时不停，不累，且吐字清楚，条理清晰，精神状态非常好。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像是沉浸在另一个维度，我们无法理解，也无法掺和进去。他说的事情却大多是我们熟悉的。我曾经问父亲，当初不选择进山建设三线军工，命运是否会改写？他说，个人命运怎么可能离得开时代走向呢？那时他是有理由拒绝的，但是他没有，甚至连一闪而过的拒绝的念头都没有。他说，在那个重要时刻，组织找你谈话，谈国家命运，谈国防长城，谈人民富强，谁能拒绝呢？报效国家是任何一个热血汉子都无法拒绝的。对父亲那一代人，我是充满了崇敬的，像翻阅一部大书，我问东问西，他有问必答。1965年建厂之初的那些往事，他点点滴滴的叙述，非常高兴。三线军工文化以这样的方式绵绵不断地往下传承。当年好人好马上三线轰轰烈烈，比20年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还要经典和高大上。他进大别山那年才24岁，刚工作2年，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是时代的壮志，也是他们那一代人在当时的坚定信念。先人出一条10多里纵深的狭长山沟，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足以证明这条山沟的偏僻与险峻。从县城至仙人出，没有一条完整的公路，也没有一座能通汽车的大桥。各路建设大军齐聚霍山县，架桥、铺路、盖房、安装设备、职工培训，一切都在争分夺秒，有条不紊。黑石渡大桥就是那时建起来的。对革命老区来说，这座大桥意义非凡， 时隔半个多世纪，他仍然清晰地记得大桥竣工时当地领导说过的话：走遍天下路，难忘黑石渡。小小仙人冲操着五花八门口音的建设大军日夜奋战，喇叭声、号子声、马达声、歌声、笑声将仙人冲填充得结实而饱满，风声、鸟声、溪流声、雷声、雨声让仙人冲生机勃勃，从古至今的沉寂被驱赶得无影无踪。厂房、办公楼、大礼堂、职工宿舍依山傍市，散尽于山脚下、山坡上、小河边，错落有致，见缝插针。有人曾好奇地问起这些房子的朝向，我是茫然的，有地方建房就行，哪顾得上朝向啊。这些干打垒房、砖瓦房、二层小楼房，或者用毛竹、油毛毡、麦草、黄泥搭建的草房，毫无规则而言，倒是有铁化银钩般的自然之美。因为住房紧张，有人甚至住进了附近山上的寺庙。在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克服的。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沈俊峰老师，请他继续来讲一讲这本书的创作。沈俊峰从小在三线军工厂长大，30岁才走出大山，但是是又过了几十年才写了这本书。可以说这本书浸润了他几十年的情感和记忆。来听沈老师的分享。
1: 我将近30岁才从大山里走出来，那个城市对于我而言呢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因为我的亲友都在三线军工系统。三线军工系统呢以前是保密单位，与外界的联系特别少，所以我面临的几乎是一个孤立的自己。我从山里出来以后，幸好遇上国家的人事制度改革，然后我打破了铁饭碗，考入了一家杂志社做编辑。10年以后我又来到北京，在报社做记者。因为做新闻是非常繁忙的，我的文学梦只能暂时的放在心里，因为我要勇往直前，要向前看，向前奔，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去回想过去。一眨眼我进城都30多年了。促使我动笔写这本书的有两件事情。一是有一天我看见网络上有人在问什么是三线，我就大吃一惊，怎么会有人不知道三线建设呢？我突然就感觉到了时光的无情和残酷。二是我父亲去世后，我和母亲和弟弟妹妹常常说起过去的事，有不清楚的地方我想问父亲已经不可能了，而他活着的时候我是随问他随答，现在我无处可问了。我忽然就想到，再过多少年以后，当我们这些人也不在的时候，当最后一个三线人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后人还知道这段历史吗？还知道有这么一批人曾经在大山里待过20多年，将两代人的青春都献给了国家的三线建设吗？我有了一种紧迫感、责任感，我意识到我和我们所经历过的就是很有价值的存在。于是我着手写三线军工系列，一篇一篇的写，然后就有了这本书。我想说的是，人的生命有限，文字却可以将记忆保存下来。
2: 写下这本书对于沈俊峰老师以及

0: 和他一样有过三线建设生活经历的人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呢？继续来听沈老师的分享。
1: 这本书的出版啊，让我放下了一个心事，我觉得我完成了一件我该做的事，尽到了自己作为一名写作者的责任。当然这个三线题材我还要继续的写下去，因为还有许多人和事我没有写，包括我熟悉的同学朋友以及那些不熟悉的三线人，他们后来都有着各式各样的命运，各式各样的挣扎，三线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让三线不再是教科书或者是档案上资料上的那些抽象的概念，而是有温度有呼吸的鲜活的人生。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为沉默的三线人立传，文字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我们对抗实践对抗遗忘的珍贵的证言。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记录三线两代人三代人的集体乡愁，也是我们无数三线子弟共同的童年的密码。我写下的这些文字是想在纸上重建一个精神的故乡，让无数的三线子弟通过这些文字重新找到回家的路，让三线子弟的后代们明白，让后来者知道曾经有这样一段历史，曾经有这样一批会笑会同有梦想的人，是这个时代绕不过去的过往，因为是历史的一个坚实的脚步。我想为传承三线精神尽一点绵薄之力，这便是意义的所在吧。作为一名三线子弟，我和所有三线人一样深感自豪又无怨无悔。三线待一天，一世三线情，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我写了四句话：我们的生活镌刻在与高山上，生长在时光里，永远不会老去。
0: 好朋友们，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沈俊峰的散文集《长在时光里》，一个三线子弟的心灵记忆，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2: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3: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 3163830。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一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步工艺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步步工艺美术学校和原步步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远。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宋词像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它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并称双绝，代表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繁荣盛况。宋代涌现出的词人大家更是如璀璨星河，令人应接不暇。而在宋词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地位的张轩，他的词不似晏殊那般柔美，也不像苏轼那样豪放，可谓自成一家。宰相晏殊、文坛领袖欧阳修等名士更是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张轩是大宋词坛上的金句大王，即使背不出几首完整的张轩的词，但却很容易记得他的很多金句。就像我们平时唱歌一样，很多歌唱不出全部的歌词，但却可以随口哼出副歌里面那几句。张轩的词往往是副歌特别精彩，金句无数，而他这些金句的超级粉丝就包括了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一众词坛大咖。说来也巧，欧阳修和张轩是同年进士，天圣八年张轩考中进士，这一年晏殊担任礼部贡举主考官，是张轩的座主，所以比张轩还小一岁的晏殊反过来成了张轩的恩师。而就在这一年，欧阳修也参加礼部贡举，被主考官晏殊选拔为第一名。这一年欧阳修才24岁，张轩比他年长17岁。欧阳修就是张轩金句不折不扣的小迷弟。那么欧阳修迷的是张轩的哪一句呢？张轩在72岁的时候曾经来到都城汴京，这次他专程去了欧阳修府上拜访。可就是这样一个已经退休无官无职的老人，门房刚刚通报上他的名号，欧阳修一听是张轩，激动得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好，倒拖着鞋子就飞奔出去迎接张轩，一边跑一边还嚷嚷着：“您就是陶姓驾东风郎中啊！”欧阳修痴迷的正是张轩《一丛花令》当中的金句：“沉恨细思不如陶姓，犹解驾东风。”桃花、杏花在春天开放，原本只是一种自然规律，可是张轩呢，偏偏独出心裁，说他们是把握了最好的时机，在他们最好的年华嫁对了如意郎君东风。而有情有义的人却还不如桃花杏花，只能独守空闺，白白地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百花盛开、东风送暖的春天。这样天才般的妙想是不是令人拍案叫绝呢？将有情之人和无情之花来进行比较，无情的花尚且有了最好的归宿，有情之人又情何以堪呢？而大文豪苏轼和张轩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一起来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的讲解。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

0: 四是到杭州任通判的时候认识张先的。这一年苏轼36岁，而张先呢82岁。张先的大名苏轼当然是如雷贯耳的。要知道欧阳修是苏轼的恩师，连恩师都佩服的人，苏轼怎么可能会不佩服呢？所以后来苏轼在回忆他和张先的交往时这样说过：我关于杭，始获拥会，表达的呢是对造访者的尊敬。何况啊，82岁的张先身体好得很，家里养着乐工歌女，他自己呢不仅是耳聪目明，还能带着小迷弟苏轼畅游西湖。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是，他还能教苏轼怎么填词。对了，你没听错，苏轼学填词的老师是张先。我们现在都认为苏轼是全能型的文人，的确对于22岁就高中进士的苏轼来说，诗文赋出类拔萃那是理所应当的。而对于休闲娱乐的流行歌曲，他压根儿就没上过心。直到36岁他来到杭州结识了张先，他才像啊突然开了窍一样的迷上了填词，并且横空出世，成为词坛最亮的那颗星。而且啊，苏轼早期的词明显的带着模仿张老师的痕迹。比如说熙宁6年，38岁的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出游的时候呢，写过一首《行香子词》，其中最后几句是这样写的：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这几句很明显啊，带着张先金句的影子。那么张先的原句是怎么写的呢？原来啊，张先也写过一首《行香子》，最后几句是：乃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是不是觉得这两首词的结尾句法惊人的相似啊？苏轼模仿张先是不是可以实锤啊？要知道张先这几句词是早已名扬天下的金句了，张先甚至还因为这三句词得到了一个雅号，被人称为张三中。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其实除了张三中这个雅号，张先呢因为金句太多，他还有一个更加广为人知的雅号，张三影。因为他写过三句都带影字的金句，其中一句呢就是云破月来花弄影，另外两句是娇柔懒起莲压卷花影，还有柳径无人堕飞絮无影。这三句带影的金句是张先本人都认可的。我们话说回来，虽然苏轼并没有明确地拜张先为老师，但是张先的确可以算是苏轼在填词道路上的一个引路人。只不过以苏轼的天纵英才，在师父领进门之后很快就自成一体，并且呢以新晋词坛巨星的身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1: 张先的小令气韵高雅，情深意该，在小令中独具特色。岁月更迭，华章日新，张先将这种小令做法带入到慢词的创作中，使其慢词一改柳永慢词的铺叙手法，篇幅短小却又不失韵味。张先还是一位相当长寿的著名词人，89岁高龄，对于词坛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张先年轻的时候既能够感染风气之先，很早就能够写出最流行最正宗的小词，同时呢也意味着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反思人生，并且把他的人生阅历充分地体现在词当中，所以他又能在最传统的小词当中融入个性，推陈出新， 最终自成一体。张先的词既能多像柳永的词一样广为流行，但同时也在精英文人圈当中畅通无阻，这就是柳永望尘莫及的了。他不仅受到晏殊的赏识，更常常是晏殊家中的座上宾。张先到访晏殊家中，情真意切地写下一首《碧牡丹》送与晏殊。这首词是怎样写的？晏殊读后又为何会神情凄然，感慨万千呢？
0: 在皇佑二年，也就是1050年的时候，晏殊知永兴军，还特地聘请了张先为通判。这一年张先多大呢？61岁。在任职的这段时间啊，晏殊当然也会频繁举行一些家庭聚会，而且在聚会当中演唱的往往都是张先写的歌词，甚至后来晏殊自己的词集《珠玉集》序言也是由张先来写的，这也是宋代词人词集当中最早的一篇序言。关于晏殊和张先的交往啊，也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在西安的时候，晏殊的家庭乐队里面呢，有一位多才多艺的女歌手，深得晏殊的赏识。而平时聚会呢，这位女歌手啊，也特别爱唱张先写的歌。可是

0: 晏殊的夫人不太喜欢这位歌手，晏殊呢就只好遣走了他。可是平时写写歌词、听听歌，是晏殊最大的业余爱好啊。现在最喜欢的歌手走了，听歌的时候再也没有往日的那种快乐了，所以晏殊的情绪就一度颇为消沉。作为下属兼好朋友的张先啊，那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啊。可是这毕竟是上司的家事，他是不能粗暴干涉的，那怎么办呢？张先想了一个好办法，他特地写了一首词，词的最后呢有这样几句：望极蓝桥，但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这首词啊是以女歌手的口气来写的。蓝桥在中国的古典诗词里面是一个很凄美的意象。蓝桥本来在陕西蓝田县东南边的蓝溪之上，相传蓝桥之侧曾经是仙女住的地方。唐代就有个这样的故事，古代有一个秀才叫做裴航，他在途经蓝桥驿的时候，因为口渴了，就向一位老妇人讨水喝。老妇人让自己的女儿云英给裴航端来一碗琼浆，没想到裴航和云英一见钟情，于是裴航就向老妇人提出想要求娶云英。老妇人就对裴航说啊，想娶我的女儿可以，但是我这里呢有一些神仙给的灵药，一定要用玉杵臼来捣药才行，如果你能帮我找到玉杵臼，我就将女儿许配给你。裴航就去四处寻访了，他最后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来了玉杵臼，并且帮老妇人捣药百日，制成灵药，终于娶得云英为妻。后来夫妻俩一起修道成仙了。因为这个故事啊，原定蓝桥就成为了古典诗词当中常用的典故。多少痴男怨女对于蓝桥的向往，实际上呢就是对神仙眷侣的殷殷渴望。张先词当中这位女子也是这样，她是那么的渴望能够在蓝桥遇到那位与她缘定三生的人，可是极目望去只有重重的山水阻隔，云深不知处，哪里才是只属于她的蓝桥呢？据说晏殊在听完张先的这首《碧牡丹》以后感慨道，世间本来已经有太多的阴差阳错，人生苦短呐，又何必这样苦苦地折磨自己，折磨一个苦命的人呢？于是晏殊又命人赎回了之前被赶出家门的歌手，一首小词竟然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或许啊，对于此人张先而言，他只是感同身受地表达了对一位卑微歌女的同情，也就是说啊，在这首词里面，张先是在换位思考。殊不知，正是这样的换位思考，才能够引起真诚的同情，并且同样的蕴含着动人的力量啊。而换位思考，也正是词的一个重要特质，而且呢，通常是指男性词人站在女性的角度来思考，而抒情的风格也呈现出独特的女性的韵味。我们把这种写法通常叫做男子而作归音，说的就是宋词的一个重要特点，男性词人揣摩着女性的心态和情绪来填词，这样呢就更适合女歌手在演唱的时候融入自己的理解，演唱起来当然就更加的和谐动人了。在这一点上，张先也是颇得宋词之真谛的。
1: 如果不是张先足够长寿，可能还来不及对词的发展做出这么重要的贡献。如果不是他足够长寿，他也无法在82岁高龄的时候等来他此生最得意的学生和朋友苏轼。 张先对苏轼的影响不仅仅是体现在填词的风格上，还体现在他们对词的态度上。
0: 张先他是最早大量用词来发朋友圈的文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想想看啊，我们现在发朋友圈主要是发什么内容？我们发朋友圈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觉得呀，我们现在发朋友圈无外乎是两种目的吧，一是分享，二是记录。分享自己的日常点滴情绪，或者呢是自己觉得有意思有意义的信息，还有晒照片，写几句文案，发表自己的见解或者是感受，也可能呢是像记日记一样记下一天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相当于是一个公开的备忘录。我自己啊就是这样的，有时候实在想不起几年前的某一天，哎，干了一件什么事，就赶紧去翻那天的朋友圈，哎，一看就想起来了。记录是针对自己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分享呢是为了交流，朋友圈其实就是一个不见面的交际场。在张先以前啊，古人分享和记录日常主要是靠什么呢？靠诗，靠文章，还没有人用词来发过朋友圈。因为我们反复说过嘛，词是流行歌曲，很少会有人认真去对待它。很多词人在休闲的时候偶然即兴填了一首词，写完呢可能过后随手就扔了，甚至根本就没有记下来。比如说柳永吧，保存下来的词只有200多首。这么有名的专业大词人，他实际创作的作品数量应该远远不止这些。只是大家都用游戏心态来对待填词唱词，所以用心保存的就比较少了。但是张先不一样，他不仅认真对待自己的词作，把它记下来，而且呢还要发个朋友圈，配上精心构思的文案。这就使得直到现在我们再去翻看张先的朋友圈，还能够比较准确地知道他的某一首词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和什么人在一起、因为什么事情而写。我换个专业一点的说法，那就是张先是最早大量使用词题、词序的人。这说明啊，他这些有词题、词序的作品是他认为值得记录并且值得分享给大家的作品。我举个例子，张先写过3首《定风波令》，每一首词的前面他都加了一个简短的小序。第一首他说啊，这是我贺苏轼元韵的词，为苏轼饯行并赠给杨慧。哎，我们一查年谱就知道，这首词写于熙宁7年9月，苏轼即将离开杭州去密州赴知州任。在离任之前啊，他和张先和杨慧这些人在松江的垂虹亭聚会饯行。苏轼呢先写了一首《定风波》送给杨慧，张先就步苏轼元韵贺了一首《定风波令》也送给杨慧。而且呢张先还写了第二首《定风波令》再赐韵送子瞻，紧接着又写了第三首《定风波令》。这第三首啊配的词序更详细。扎西席上同会者6人，杨元素侍读，刘孝书吏部，苏子瞻、李公泽2学士，陈令举贤良。同一次聚会连写了3首《定风波令》，如果不加上词序，别人还真的不好判断每一首词的目的是什么。
1: 作为最早大量创作词题、词序的词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证明了张先没有将词仅仅作为娱乐的工具，他是一个认认真真写词的人。张先对于词序的重视，也对苏轼形成了良好的影响。 苏轼到杭。

周以后，填词的时候就开始配上合适的题序。之后苏轼的词作大多都可以比较准确地确定时间、地点还有背后的故事，这不仅方便了后世的我们欣赏研究苏轼的词，同时也标志着词的地位在彰显苏轼这里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

0: 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

0: 名红学专家樊志斌讲述《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贾家宁府的大小姐，也是元迎叹息四春中的贾惜春，一起来了解她的个性与坚守。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古代把有理想、致力于信仰的人称作道士或者叫道人，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江湖，不论哪个高明的行业，都会混进来很多浑水摸鱼、挂羊头卖狗肉的家伙，也就出现了假道士这一说。《红楼梦》里的真真假假的道士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吃丹药吃死的贾敬，当人家干妈，却收了钱想让干儿子死的马道婆，一心执着于自我高明、凡事讲究的妙玉，骗小丫鬟使用的女尼姑静虚。但是如果从宗教的角度上讲，与假道士妙玉对应的，则是贾府中宁府的大小姐，也就是元婴叹息四春中的老莫，就是贾惜春。我这么说很多人未必能够理解，因为贾惜春在红楼梦中年龄小啊，就是冷言冷语、冷面冷心，他怎么能跟真道士三个字连上呢？这里借用评书的一句套路，列位看官且听我一一道来。惜春呢是宁国府第三代当家人贾敬的女儿，而且是嫡亲女儿，也就是说是大老婆生的，就不是他那些妾生的。在《红楼梦》十年的时候，就是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那一年，贾蓉十七八岁，因为刘姥姥进这个荣国府去王熙凤的房子里说话，贾蓉来借屏风，说他十七八岁。贾蓉十七八岁，他的爹爹贾珍自然就是三十六七小四十嘛，那么贾珍的父亲贾敬自然就在六十多岁了，那就比贾政或者说贾赦要大个六七岁，惜春比林黛玉还小一岁，跟贾兰同岁。那么你从贾敬贾珍的年龄推测，惜春的妈妈肯定也是续弦啊，因为不可能他父亲六十来岁他母亲六十来岁还能生吗？他那个时候所以肯定也是续弦，而且生下惜春不久就去世了正是因为这样这个他才能是贾珍的叫嫡亲妹子这是冷子兴给这个贾雨村说的。那么惜春的父亲贾敬呢，是贾府前四代中唯一的进士当然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也是，但是他不算贾府的人嘛。贾敬在五十来岁的时候生了惜春，将近六十来岁的时候把爵位和族长让给了自己的儿子贾珍自己呢也不回原籍南京，一心想当神仙，跑到城外的玄真观修道。惜春的母亲我们说了是贾敬的续弦妻子，生了惜春不久就去世了，所以惜春呢从小就跟着探春和迎春两个姐姐跟贾母生活贾母很有意思，特别喜欢女孩当然她喜欢贾宝玉，但是因为她喜欢女孩，所以迎春呐、探春呐、惜春呐都被她接到这个荣国府跟她一起生活。惜春在太虚幻境金陵十二钗政策中的命运暗示图画什么？一座古庙里面有一美人在内看经读坐说明他最后是出家为尼了。判词上说呀，叫堪破三春景不长，姿衣顿改昔年妆。姿衣就是以前这个和尚穿的这种衣服了，颜色比较重一点。后边说是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补佛旁。
0: 曹公在书中埋下千里伏笔，早早暗示了惜春的一生宿命。不止判词，年少的惜春早已流露出与生俱来的佛性初心。周瑞家的送宫花时，一众姑娘都欢喜收纳，唯有惜春笑着直言，自己日后想要剃发为尼，

三间小破上来居住，让李纨来照顾。周瑞家的走到屋里，发现什么呢？惜春和这个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儿一起玩笑。智能儿就是出家的小尼姑嘛，就是后来跟这个秦钟好的那个小尼姑啊。他后来因为跟秦钟好，他跑到城里来找秦钟，结果被秦叶发现了，气得不轻，给他赶走了啊。然后秦叶气死了，这个秦钟很快也这个连生气带病痛也死了。所以当时这个周瑞家的把花匣子打开，说明了缘故，又把花拿给惜春。惜春当时笑着说了一段话，实际上现在看起来是一段衬语。他说什么？我这里正和智能儿说，我名儿也剃了头，同他做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来，若剃了头，可把这花带在哪里呢？所以我们以前为什么老说不要胡乱说话，不要胡乱说话，有些东西你确确实实你从后来的发展有些事情说不清的啊。惜春这段话就明显的有《红楼梦》那种千里浮现暗示人物命运的手法在这里。那么到了《红楼梦》十三年，元妃省亲，她回到宫里，觉得这个元宵佳节嘛，猜灯谜很有意思，就是差人呢送出一个灯谜让大家猜，说猜完之后呢，大家每一个人也做一个啊，送到宫里去让元妃猜猜能不能猜准。这个贾母一看元春这么有兴趣，就做了一盏灯，让大家每人做一个灯谜。这个惜春做的灯谜说的什么呢？叫前身色相总无成，不听灵歌听佛经，莫道此生沉黑海，性中自有大光明啊。贾政后来猜这是佛前的海灯，也就是长明灯啊。惜春说是啊，可见惜春在天性中他有对这个佛教或者出家的这种天然的亲近啊。他这时候很小，后来啊，元春说我们这个大观园太好了，天上人间诸警备，我省亲回去，我父亲如果按照制度就得把它封锁起来不让别人住。他说太可惜了，浪费了这么一个好园子，我有这么多姐姐妹妹都让他们进去住嘛。惜春住的哪里呢？住的是临湖的一个小人叫廖峰轩。那么他紧靠着哪里呢？紧靠着湖中的藕香榭啊。所以为什么住差结诗社的时候，薛宝钗直接给他一个藕榭的这个号啊，就是因为他这个廖峰轩离藕香榭很近。《红楼梦》十三年的时候，贾政外放学政，八月二十出差嘛，为期三年。那么探春就说：“咱们起个诗社吧。”结果大家都挺积极，李纨尤其积极，贾宝玉尤其积极。啊，李纨说：“我本来就想起，但是我自己不会写诗是吧？我就没什么兴趣。但是现在我的三妹妹这么有兴趣，我当然帮你折腾起来嘛。”他说。但是呢，迎春和惜春这两个人都不擅长写诗，或者就兴趣不大。李纨自荐为社长啊，迎春和惜春为副社长。迎春呢负责出题献韵，惜春呢负责誊录监场啊。李纨还有一个职责，负责评价。所以贾宝玉说了，这个道小老农啊，虽然不善于写诗，但是评价是非常的到位和公正客观的。那么惜春呢，他我们知道他有个丫鬟叫这个入画嘛，元英探三位姐姐的丫鬟分别叫抱琴、思琪、世书，四个丫鬟构成琴棋书画啊，这么一套。他还有一个丫鬟叫彩萍啊，刘姥姥进大观园，看到大观园这么漂亮，说大观园啊，比我们买的那些年画上还要强十倍，他怎么着也得找人画一张啊，我带家去给他们看看。这个贾母也是被刘姥姥奉承的比较开心，说我这个小孙女就会画。刘姥姥也很会表演啊，上来拉着这个惜春的时候，哎呀我的姑娘，你这么点儿你还能画画，你长得这么好看，你不是神仙这个下凡了吧？既然贾母要求画，那惜春必须得画呀。但是惜春实际上她的绘画才能大概是什么情况呢？是一般的闺秀儿女，就是一些小写意，比如我们画花卉啊、禽鸟啊，这个实际上是那些人作为一种休闲或者修养的一部分啊，既不是纯工笔，也不是画形的图的，也不是大写意，是小写

0: 但是因为老太太说嘛，她也不好推脱，就是很好在哪里呢？就是薛宝钗这个明白人，说你应该找谁啊，然后应该让外边的清客帮你按照大观园的图样，现在绢上立了稿子，你往上添人就行，是吧？那么到了这个，这是八月份的时候啊，到了十月的中旬啊，因为薛蟠被柳湘莲打了一顿，实在没脸在京城待着了嘛，他要南下苏州去做买卖，湘菱呢就搬进大观园去啊。结果湘菱在那里学写诗，学得很辛苦，大家说你那个玩一会儿，带你去探春那里去看。结果这个时候探春的大观园行乐图已经画了十分之三四了。那么书中再次用比较多的笔墨写及惜春，就到了《红楼梦》十五年的八月中旬。因为平常诗社里来讲的话，那么黛玉啊、湘云呐、宝钗啊、宝琴啊，这都是积极分子，迎春和惜春都属于边缘人物啊，平常很少参与。那么到了《红楼梦》十五年的八月，因为绣春囊事件，这个抄检大观园，前面写什么呢？写这个思琪跟他的表弟潘佑安在大观园中私会，大概是潘佑安身上掉下来的。贾母的这个杂使丫鬟啊，有个叫傻大姐的嘛，她去这个石头后边去抓蝈蝈，结果捡到了这么一个东西，她也不知道是啥，她又想拿着给贾母看看去，结果碰到邢夫人。邢夫人说：“你这么开心干什么呀？”她说：“这个拿了什么狗不食的东西啊？”这个傻大姐说：“还真是狗不食。”太太你看看，邢夫人一看，这还了得，因为上面是所谓的男女的这种东西嘛，她说真给贾母看是不疯了啊，又怕被别的姐妹看见，邢夫人赶紧一手夺过来，那然后这个把她打发出去，又给了王夫人，王夫人以为是王熙凤的，把大王熙凤给骂了一顿。王熙凤说：“我没这么回事，不是我的呀，我就是有我也不会，我那个好啊，对吧？不会是这样。”所以后来导致什么？导致了一个抄检大观园的行为，说这些丫鬟们年龄都大了，懂得男女之事了，实际上一个是小姐们的丫鬟过多，第二个有一些该放也得放出去。结果在抄检大观园的时候，在惜春的丫鬟入画那里发现了一系列不应该有的东西，比如什么呢？有一大泡金银颗子，就是各种小型的各种形状的金银器小玩意儿，还有一副玉带板子，还有一包男人的鞋袜。如话说这是贾珍赏给他哥哥的，因为他的父母都在南方，就在南京嘛，他的叔叔和婶婶在北京，但他这个叔叔婶婶很不成器，就是好赌而且喝酒。这个入画的哥哥说，如果拿给他叔叔的话，不都给祸害了吗？所以托这个看门的老妈妈给带进来，让这个入画收着。实际上这并不是个事儿，关键在哪里？就他违背了贾府的这个保安制度，因为你要往里带东西必须要向主子禀明，否则的话你带进东西来，带出东西那还说得清吗？所以呢，惜春就觉得让他丢脸了，因为别的姐妹的丫鬟都没出事，我的丫鬟就出事了。所以第二天他就派人去请他的嫂子尤氏，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让尤氏把入画带走，说自己作业自己受，个人了个人的因果，尤其说贾珍的一些口风也不太好，所以说我以后就不跟你们接触了，不往来了，弄得这个尤氏也是非常的上不来下不去。惜春说：“不做狠心人，难得自了汉。我是没法管你们的，但是我能管我自己。”
1: 面对贴身丫鬟的过错，惜春为何丝毫没有姑息包容，执意要将入画送走，彻底切割？因为他早已看透人性与世事，始终坚守本心，不纵容周遭污浊。他不是冷漠无情，而是清醒自知，无法左右他人善恶，便坚守自身纯粹，独善其身，自守本心。纵观红楼一众与佛道结缘的人物，我们不妨细细对比，宝玉、黛玉、宝钗时常谈禅论道，不过是闲来消遣，纸上谈禅；妙玉

0: 自命高洁，孤傲脱俗，却始终放不下红尘执念，见宝玉便心神动荡。同样亲近佛道，为何妙玉满心执念，尘缘难断，而年纪轻轻的惜春却能做到一念清净，万缘皆空呢？
1: 到了《红楼梦》16年的时候，这个林黛玉晚上不是犯病吐了一坛子血吗？不是一坛子，是一盒子啊！那个探春和湘云都表示关心，惜春的反应很有意思。他说：“林姐姐那样一个聪明人，我看她总是有些瞧不破啊，一点半点都认起真来，天下是哪有多少真的呢？”哎，你看这个，他是人间清醒啊！我们大多数人都容易陷入一个悖论，就是我们自己想不开，想不开就跟他较劲，越较劲越痛苦，越较劲越难受。所以探春和湘云觉得黛玉这样觉得应该关心，表示这个慰问。惜春说她就是过分聪明了，但是陷入了跟贾宝玉这种情感的执着出不来啊，她不能这样，这样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相对于说黛玉啊宝钗啊和宝玉他们谈禅的这种游戏啊，惜春是真知啊真信的。那么相对于妙玉这种分别执着，惜春是不分别不执着的。所以我说惜春是红楼梦中的真道士。妙玉在这个惜春那里下棋，宝玉来跟他打招呼说这个妙公轻易不出禅关，今日何缘下凡一走啊。妙玉听了忽然罢脸一红也不答应然后呢宝玉又看他，妙玉微微把眼一抬看了宝玉一眼，忽又低下头去，那脸上的颜色渐渐红晕起来。我以前讲妙玉为什么在金陵十二钗里，他是唯一跟贾宝玉没有任何血缘和亲缘关系的人，说明他跟神瑛氏的前生应该也是有一定姻缘的啊。《红楼梦》前面一直没有点到这个地方，点到了。妙玉回到自己的这个冷翠庵，这个晚上听到这个猫儿在这个房顶上这个叫，又想起白天跟贾宝玉的这个言行叫什么耳热心跳，神不守舍，走火入魔走火入魔之后就梦见什么，梦见好多这个王孙公子说要去娶她有些媒婆要来拉扯她走，一会儿又盗贼来抢劫她吓醒了。这个时候什么时候？是《红楼梦》15年的春，这一年妙玉是21岁。当她的这个保姆婆子给这个惜春讲到妙玉的事情的时候，惜春的反应特别的平淡虽然两人关系很好，但是他对妙玉的这个走火入魔很不以为然。他说妙玉虽然洁净，尘缘未断。他说我要出了家，哪有邪魔纠缠，叫什么一念不生，万缘俱寂。因为佛陀觉得我们人呢，在人世间都会有欲望就会产生贪嗔痴慢疑就是你对东西的贪求、生气、执着、慢怠或者疑问人的情绪都是这样的。实际上来讲的话，道家和这个儒家也是承认这一点的。那怎么办儒家的观点是七情六欲都正常但是不要长时间的影响你的心境和举措像道家和佛家讲的是最好你能清静，一念不生你不生的话就不会有这些这个情绪的变化。惜春说我如果出家，我就不会像妙玉我没有任何的对任何东西的留恋到了这个贾母死后出殡，因为都得去送灵嘛，只留了王熙凤和惜春看家。这个惜春和妙玉晚上下棋，贾府为周瑞家的这个干儿子何三引的盗贼来惜春当时有一个思索，说迎春姐姐折磨死了，十姐姐守着病人，三姐姐远去，这都是命里所招，不能自由独有妙玉如闲云野鹤，无拘无束，我能学她就造化不小了。他说但是我是世家之女，怎么能随意呢？所以惜春想出家这个事是一步一步随着

0: 的见识，这个慢慢的要实现了啊。所以后来地藏庵的姑子来见到惜春，谈及到这个善果的问题，谈及到妙玉的问题，这些姑子说啊，若说修行啊，也要修得真。那妙玉师父呢，老觉得才情比我们强，嫌我们俗。他说岂知俗才能得善缘呢？啊，就是俗，就是跟大家生活差不多啊，没有太多留恋在心里。惜春就是这样一个心态，而妙玉不是啊。妙玉老是觉得我比你们高明，贾母喝好茶啊，王夫人喝的茶可能没那么好，贾母用好杯子，王夫人用的杯子就没那么好，刘姥姥用过的杯子我来要都不要了啊。这个实际上是佛教非常反对的。惜春呢就不是这种情况啊，他开始吃素啊，一天天不吃饭，邢夫人啊王夫人天天劝也打消不了他的想法。带到这个贾宝玉第二次神游太虚幻境，他不就是又看了那个金陵十二钗的册子吗，就发现大家的命运原来是这样的。所以呢他就对女儿的执着也好，对功名的这种反对也好，都比较淡了。他闲下来的时候就跟惜春讲说，这个惜春出家的这个主意就更加坚定了。他的嫂子尤氏呢怕他寻死嘛，就说这样吧，这个不是啊，索性我担了吧，就说我这个做嫂子啊容不下小姑子，逼他出家就完了。那么他毕竟是小姐嘛，他出家谁去伺候呢？他身边的丫鬟都不乐意啊，只有当年跟林黛玉的紫娟说，我陪小姐去啊，因为我一心伺候那个小姐去世了嘛，啊，我也没有别的想法。既然惜春愿意出家，我愿意伺候她，所以紫娟啊就跟这个惜春啊去陇村庵修行。所以那个宝玉当时对王夫人有个解释，他说我现在说这个话呀，也不算泄露了，啊，这是一定的，啊，所以他把他第二次神游太虚幻境看到惜春的判词读了出来。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就是人生的选择是多样的，尤其在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大家对人事的看法也好，我们自己的行为方式也好，都比历史上更加宽容了。只要一个人他的认知是真切的，他的信仰是真实的，在不违背道德法律的前提下，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选择啊。那么惜春呢，他的真信与真修与妙玉相对，我觉得从这一点上讲，大概是《红楼梦》给予我们当下人们追求的又一个启示。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今天的国学大家说《红楼梦》中的女性成长系列，著名红学专家樊志斌为我们讲述了真道士惜春的个性与坚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0: 就在

0: understand.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

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1212一看怎么下
4: 都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首先我们来看一则协查通报啊，这是在今天下午的3:42，我们收到一条信息，请各单位帮助在群内转发，是否有高新区打车前往哪里呢？定远的五里带，有没有朋友搭载乘客从高新区打车前往定远的五里带？如果有的话，可以直接拨打96110，或者是拨打110。就在几天前的时候呢，我们节目当中呢就报道了，我们蚌埠市警方也是获取信息，有一个男子操外地口音，身上拿了6万块钱去奔现的，因为他在网上呢认识了一个所谓的女朋友。为什么呢？是所谓的女朋友呢？因为他根本也没有见过面，就准备带着6万块钱去奔现，去约会啊，想好事情啊。说白了，警方呢获取了信息啊，这个也是发了协查通报。当时也比较巧啊，这个协查通报呢通过各家公司发到这个公司群，我市的一位的哥叫杨杰，正好在等活，等活的过程当中翻手机，就正好看到了这样的一条信息。看到信息之后呢，正好他又联想到，哎，我接的不就这么一单吗？就直接把这个被骗的，差点被骗，我不知道前面有没有骗他钱啊，差点被骗的这个男子直接送到了双墩派出所。
8: 派出所了，
9: 后悔和庆幸。
10: 2026年5月4日，反诈中心发现我辖区居民可能遭受电信网诈骗。我们淮上区反诈中心收到预警信息后，立即向出租车群聊里面发送该预警信息。
8: 当时公司群里面呢发了一个通报，讲是有一个什么电诈的受害人的这个一个行程，正好我又接了一单，正好这个行程呢与这个通报这里面的行程呢是符合的，所以我就赶紧给反诈中心打了个电话，
10: 改名乘客符合我们预警信息，于是我们联系出租车，让出租车司机立即把人送到我们淮上区反诈，
8: 人给他送到派出所了。
10: 该男子称是携带6万元现金去见女网友，经过我单位劝导，该男子发现自己被骗，最终我们为被害人挽回了6万元损失。
11: 好，现在这个钱存进去过了吧？
12: 存进去过了。
11: 好，千万不要乱花。好，
10: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交友需谨慎，不转账，不轻信，不参与。
7: 我也看到大家一些评论啊，第一呢就是为警方点赞，就是警方获取信息很迅速，同时呢也为的哥点赞，的哥呢采取措施很果断，同时呢也为这个男子啊感到庆幸。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警方和的哥采取的及时的措施，为他挽回了6万块钱损失。后来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这个怎么回事呢，这个男子呢是在网上聊了一个女朋友啊，这个来来去去聊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对方就邀请他，其实这个男的呢也是想好事儿啊，说白了就是想好事儿。这6万块钱呢不是都给别人的，有开房的钱啊，说是从太平新村打车到哪里呢，到这个凤阳，好像说已经联系好了要把钱给谁谁谁， 然后呢，这个女子呢就愿意跟他见面，见面能干嘛？说白了就是想好事儿啊。就在5月18号的时候，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当事人，来自于盛邦公司的的哥杨杰。
12: 我在车位，在车位那边等活了，正好老公在群里面发了个消息，发了个消息又瞟了一眼，知道吧？他看是一个泄露通报，盛邦公司，公司群。对，他看到这群里的信息就瞟了一眼，知道吧？瞟了一眼，看到是一个泄露通报。现在不过呢，正好我滴滴也响了，接了一单，我就看一下，哎呀，这个单子跟那个通报的单子那个目的地是一样的，我就给办案中心打个电话。正好电话里面那个秘密月亮给那个乘客上车过以后呢，就要一直送到那个双门派出所嘛。然后乘客上车过以后呢，就没给他多过点的那个就打话吧。上车过以后呢，就直接给他送到派出所，然后再叫着秘密嘛，我就走了。就是上次了问了个周记的话，然后开始行程过以后了，大家说你要是开快的，我等着有事，我说好。这个送到派出所了，从快递上运输发的，对对对，到汾阳那个出口，应该是在安全那个出口。
13: 过程中你发现这个人他的神态什么正常吗？
12: 还好，对，依然很正常，但是有点精神不太好，精神有点疲惫，有点疲态。20岁出头吧，小伙子，不会超过25岁。
7: 说呢，这个当事人啊，被骗的差点被骗的这个男子啊，当时都是有一些精神迷离了。说白了，就是对方想你的钱，你想对方的人，不就是这个道理吗？但是呢，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钱没了，人你永远见不到。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下午的时候，警方发的最新的一则协查，提到的是否有的哥或者是我们的网约车司机从高新区带了一位乘客打车去往哪里呢？去往定远的叫五里带。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无论乘客在不在你车上，无论乘客有没有送到目的地，请各位拨打一下警方电话96110，这是反诈中心的电话啊，96110。赵先生就说这个打网约车不太好找。这个我刚刚也了解了一下，打的好像就是巡游出租车。因为打网约车的话，这个每一单这个信息很好比对的，对吧？比如说在这个下午的4点，比如说就是这个点打车从高新区到那个定远五里带的，你说呢有几单，对吧？就是出发和目的地相同的没有几单，尤其呢你看到定远的这个五里带，我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所以呢，如果要是正规的网约车的话，我觉得呢应该不难找。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的一些见闻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14: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15: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就是从六公里上涂山路，这边那个前面封路了，在修路，但是他标志牌他没放路口，他放在里面，很多时候都跑进过以后才发现里面封路了，包括我自己刚刚也进去了。
0: 每天的出行不仅是两点间的转换，在路上有你寻找的答案，在路上有你追逐的梦想。
2: 汇集出行资讯，直击新闻现场，聚焦交通热点，传播权威声音。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就是从六公里上涂山路，这边那个前面封路了，在修路，但是他标志牌他没放路口，他放在里面，很多车都跑进过以后才发现里面封路了，包括我自己刚刚也进去了。
3: 这是在昨天的时候呢，叶先生啊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因为呢，现在涂山西路呢正在提升改造，所以呢，东海大道和涂山西路的交口现在东西两个方向都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涂山路。但是呢，叶先生就说了，他说你看这边的提醒标志啊设置的不是很明显，他觉得呢有调整的空间，所以导致了不少的机动车是误进了左转车道。因为你看在这个东海大道和涂山路的交口，如果要是西向东的方向，你左转是没有条件了，你只有掉头的条件啊，你左转是进不了涂山路的。但是呢他说你看你为什么不提前提醒呢，为什么不能够设置的更加明显一点呢？
1: 他那个就是东海大道六公里，东海大道上涂山路，它的提示牌放在离路口大概有1-2百米远的地方，有点远了。等进过以后才能看到那个指示牌，应该放在路口，应该放在路口，它放在你有点远了。都开进转弯了，开进过以后才能看到。
3: 这个叶先生说的啊，我也不大理解啊。这个提示牌我肯定是稍微放远一点啊，不能说呢我都进入到导向车道了，我都进入到路口了。我再看到这个提醒标志，对不对？提醒嘛，肯定是提前提醒，不能事后还叫提醒嘛，对不对？我觉得甚至可以设置连续提醒标志啊。好的，各位车友，您经过这个路段吗？您觉得这边的提醒标志设置是不是有调整的空间？还有呢，就是您有没有一些办法能够让驾驶员不再误闯路口？因为呢你误闯路口之后你真的不好办，因为呢比如说你只能直行，但是地上呢是一个左转标线，你怎么办？你直行不了，你怕被拍，对吧？多多少少的驾驶员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心，怎么办？掉头再回来，对不对？这就很麻烦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些这个建议啊，也可以通过微信包括热线来联系我们，微信公众号直接实名搜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们今天是说到，就在昨天的时候呢，叶先生跟我们反映说，现在呢东海大道和涂山路的交口，现在呢因为呢没有左转条件了，但是呢由于提醒标志设置的不是那么的醒目，导致有些车辆呢是误闯左转车道，就是你进左转车道的话，你不就要上涂山路吗？对吧？你现在涂山路正在提升改造，全封闭施工，你左转你进不去，你怎么办？那你只有掉头再绕一圈，对吧？就是很麻烦。他建议呢，是不是把这个提醒标志啊设置得更明显一点啊？我看到微信当中，这是四群的朋友叫柔阁主人，他说呢，这个确实没有提醒。转过弯才能发现，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我们的一群当中，多位朋友表示有提醒啊，你是不是没注意呢？普先就说了，东海大道和涂山路的丁字路口，由西向东的方向，他说呢，最南侧也就是最右侧的左转车道，由于呢涂山路改建，地上的标线包括空中的标志都已经是改为直行了，都已经改过了，而且地上的这个标线也调整过了。还有这个正能量啊，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啊，非常非常的清晰。因为它这个提醒标志，你说放在什么地方？它这个提醒标志呢，要不呢是放在路的左侧，要不呢是放在路的右侧，只有大家这个留意观察，它不能放在路中间的位置啊！你放在路中间的位置，你等于挡了一条车道啊！你只有放在绿化带里边，对吧？这个我看到这个提醒标志了，第一个有标线，第二个呢也提到施工期间按标牌分流行驶，这个标志这边看还是很明显。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最左侧的左转车道是不是可以改为直左，这样的话呢，这个左转车道因为有车辆确实需要掉头嘛，对不对？那给它一个左转。当然呢，如果我误闯车道了，那我也可以选择直行嘛，对不对？因为你地上是有直行标线的。

0: 蒲先生说，导向车道的标志和标线一点问题都没有，不需要改啊。他说呢，很多驾驶员呢都是习惯，知道那个道是左转车道，空中的标志呢已经改了，地下的标线也改了，可能很多驾驶员啊就是不留意啊。他说目前挺好，三条直行，一条左转，等涂山路呢修好之后，可以再调回原先的样子。原先好像是这个两条左转啊，它这边两条左转呢设置也比较有意思，就是一般情况下呢在路口两条左转都是在最左侧啊，但是呢这边是考虑到大车的转弯半径的问题啊，一个左转呢是在最左侧，一个左转呢是在最右侧，中间夹了两条直行车道，是这个意思吧。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各位觉得这边有必要进行调整吗？或者说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避免驾驶员误闯这个不该进入到的车道呢？还有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把最左侧的左转车道改为这个直左，这个方案因为它必须是什么呢？必须是全盘灯放行，不是全盘灯放行的话呢也很麻烦。各位觉得这个方案行不行？就是把左转车道改为直左车道。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0: 的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一看怎么下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8: 这把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今天呢是5月21号，那据了解呢，在5月22号，也就是在明天的时候呢，我们蚌埠市呢将会有一大批监控设备呢将会投入使用啊，这也是来自于蚌埠市交警支队的启用监控设备的一则公告。其中呢就提到了像南山路啊，南山路是从延安路开始一直到中山街，还有这个红叶路，你几乎你可以理解为全段就可以了啊。红叶路还有环湖西路、财苑路、拥军路，你看这是之前大家反映比较多的一些路段，说拥军路啊，你看这边违停车辆太多了，什么惠民路，你看这边都是不按导向行驶的，这个奥体路、银湖路、南湖路、行湖路、月明街、龙达路，你看这些路段呢全部是在滨湖，对吧？在滨湖这一段，因为呢在滨湖之前呢路早都建好了，甚至呢有些监控设备也安装了，但是一直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进行移交，以至于这边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交通乱象，包括我们说到的违法停车的问题，甚至呢像闯信号的问题啊，不按导向行驶的问题等等等等吧。现在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几乎涵盖了整个滨湖片区所有的路段监控设备都将会投入使用，希望各位相互转告。稍后呢我们也会把这条信息转到我们的微信群，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加我们微信群啊。怎么加呢？首先在你的

0: 微信，点开你的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啊，然后呢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找到公众号之后呢，你输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就可以了。首先呢，加的是我们的公众号，同时呢，在公众号对话框里边呢，再回复一下三个一啊，阿拉伯数字啊，三个一，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就在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呢，有一位朋友呢转了一则信息过来，说预计今天上午延安路从光明街到凤阳路这一段呢将会正常通行，说呢请广大居民和沿街的商铺注意交通指示信号和通行安全，通行路段不能够随意停放车辆啊！我不知道这是从哪里转来的这个信息，因为它没有落款，是交警支队啊，还是这个施工方啊，还是社区啊？没有，只是有这样的一则通知。目前这边已经具备了通行条件，正常通行了吗？好，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30，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6: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1223微信怎么下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啊。
9: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哎，我真的没想到啊，在这个点还有这么多朋友在听广播。微信当中呢，芝林舍得清茶一杯都发来了3个1啊，我们稍后呢会把各位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啊。刚刚是收到一则通知啊，这是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转了一个没有落款的通知，通知的内容呢是从今天上午开始，延安路从光明街到凤阳路这一段呢将会正常通行，请广大居民和沿街商铺注意交通指示信号和通行安全。同时呢也提到通行路段不能随意的停放车辆。由于呢不知道没有落款啊，所以呢也不清楚这条消息的真实性，很多朋友呢

0: 范阳路往北到光明街，现在是具备通行条件了。然后再往北呢，光明街我印象当中是不通公交车啊。然后再往北呢，到交通路呢，是不是也具备通行条件了？好，各位也可以继续互动啊。今天节目开始呢，是说到一位叶先生啊，昨天反映在东海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和涂山路的交口，说呢现在左转呢是没有条件的，因为涂山路呢在进行提升改造嘛，但是呢由于提醒不够明显，所以导致呢不少的驾驶员是误闯左转车道，导致很多驾驶员通行受阻。
1: 他那个就是东海大道6公里，东海大道上涂山路，他那个提示牌放在离路口大概有1-2百米远的地方，有点远了。等进过以后才能看到那个指示牌，他应该放在路口，应该放在路口，他放在你这有点远了。都开进转弯了，开进过以后才能看到。
0: 我看到有朋友给我发的那个照片啊。我觉得那个提醒标志设置的问题不是很大，因为那个提醒标志它不可能放在路中间的位置，或者放在行车道的位置，不太现实，对吧？它只有放在路的两侧，就是在进入路口之前，路的两侧。可能你在中间行驶的车辆确实有看不到的这种可能性啊。但是我刚刚提到，就是把那个左转车道最左侧的左转车道改为直左，我不知道这个方案可不可行。
1: 就是讲东亚道从西向北上涂山路，现在不具备左转条件了，应该全部改成直行，左转进去也不此路不通。
0: 好，叶先生说呢可以这么干啊。
1: 里面路封上了，看样也不是短期能解决问题的，应该那个标志要路口的标志要改一下，不具备左转条件。
0: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继续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我一看怎么上
4: 都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放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非常感谢各位在节目过程当中的互动啊。因为我们今天提到了在东海大道和涂山路的交口西往东的方向呢是没有左转条件了，怎么办能够让更多的车友不要误闯这个左转车道，因为呢你又走不了，对吧？微信当中呢窗外刚刚发来信息，他说呢东海大道往左转进入到涂山路靠近加油站的路口就有一个提醒标志，他说有啊，前方施工，但是呢很多车辆呢可能是没有在意这个牌子，就把车直接开过去了，开到地方之后呢发现道路已经封闭，怎么办呢？重新掉头。他说呢施工方就在附近啊，你是施工方啊？他说我施工方就在附近，我经常能够看到有这样的不少的车辆。他说呢施工单位完全可以在东海大道和涂山路左转弯的路口可以再设一个提醒标志，很简单，就是前方施工请绕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或者写上的前方施工道路封闭也可以。好，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是转给了施工方，施工方的表示将会到现场进行勘查，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让驾驶员提前并且很明显的看到提醒标志，尽量避免施工给大家的出行造成影响。窗外说了，他说这个问题呢他也发现了，确实是施工单位啊疏忽和大意造成的，只不过呢他们不是同一个单位，没有办法去找他们的负责人。行，这个我们来找啊，我们已经找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对方已经做了明确表态，将会呢到现场实地来看。因为呢有些时候啊这个施工方设置相应的一些标志标牌都是凭感觉，或者说呢叫习惯性的啊，我提前一个路口，反正我你说有没有，我有啊，对不对？你来检查有没有，有这个标志啊，我提前我就设置了。但是你一定要站在一个驾驶员的角度去看这样的问题，站在一个驾驶员的角度去设置提醒标志，你不仅仅是要有，而且你要能够让驾驶员看得到，最起码尽量看到。我为什么说叫设置连续提醒标志，就是这个原因。涂山路和东海大道施工，对吧？请各位绕行，或者说呢左转暂时封闭，你怎么写都可以，你只让大家看得懂看得见就行了。哎，包括你看普先生也说可以设一个涂山路施工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请绕行，怎么写都行，只要大家能够看得懂看得明白就没问题了啊。刚刚我们是说到这个阜阳路啊，从这个应该是延安路啊，延安路从阜阳路开始一直往北到光明街，现在呢已经是具备了通行条件，我们也看到了通知。但是呢有朋友说，你说你看公交线路怎么还没有调整，这边还真的有公交线路。刚刚呢有一位朋友发信息在提醒我，111还有 V3 啊，有两条公交线路啊， 到目前还没有看到公交的这个调整方案。是这样的，因为呢它这边道路就是打开，我没有看到官方的通告，刚刚我们看到那个通知，我不知道社区发的还是哪里发的，它也没有这个落款，是不是公交公司也没有获取信息，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恢复原线路行驶。还有呢，这个地方打开是暂时打开，还是说呢在整个延安路大桥通车之前都是这样的一个开放的状态？对，所以呢如果要是暂时打开的话，我估计公交车这个调来调去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包括呢这个正能量刚刚也提到一个信息，说你看凤阳路和延安路的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这在这个施工期间啊，这边呢是没有右转条件的，你只能直行，对吧？你只能东向西继续直行，但是呢现在打开了，具备右转条件了，说地上的标线呢还没调，没问题。其实大家呢像这样的事情呢不要过多担心，你该右转，只要有右转条件，你该右转就右转，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8: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容甚哲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成年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
3: 一下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啊。
8: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现在时间下午的4:50。就在近日呢，我们蚌埠市警方呢，通过这个群众举报，查了一辆车，又是在号牌上动手脚的。这位驾驶员呢，竟然是从网上买号牌，我不知道这个网上怎么还有卖号牌的。用途呢很简单，就是为了进地下车库，但是呢被交警给查了，也罚了。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0: 近日，蚌埠交警接群众举报，光天化日之下，一男子竟在马路上换起了车牌。
11: 你这车没换，你这乱你就开了啊？
12: 你这是
13: 吗？然后开车不是你，看见吗？那是弄好脚的，过来过来。
12: 我买的。
13: 门禁视频反应，你这要伪造号牌一个是吧？你这样子就是伪造变道行驶号牌向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
9: 来，这个又是在号牌上动手脚的。其实身边这样的事情呢，曾经呢就发生过。大多之前呢，像这个套牌，就是在号牌上做手脚，我们说是这个套牌，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躲避处罚，对吧？现在去在号牌上动手脚，一方面呢是躲避处罚，另外一方面，这个很占了很大的比例啊，是为了干嘛？是为了进地下车库啊。因为现在很多小区进行人车分流，这个很多机动车不需要进小区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地下车库，但是呢地下车库是要收费的，便宜的两三百，贵的可能是三四百，我不知道这个我们蚌埠市有没有更贵的地下车位啊。对，有的是交月租，有的是交管理费，但是呢有些驾驶员为了少交车费，对吧？比如说我家里有三辆车，现在家里面有两三辆车是很正常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我不想交这么多的钱怎么办？我只去办理一个号牌，办理一个车位，我剩下的两辆车呢，好，回家之前我把这个买的套牌给它装上，买的这个号牌呢就是办理过缴过费的这个号牌，一识别好抬杆进小区，出小区之后我再把这个号牌呢再给它卸下来。我估计啊，现在操作应该是比较简单，都不需要去动螺丝，是不是粘贴啊还是怎么着。刚刚我们说的这位驾驶员呢，他就是这个目的，就是为了省停车费。你停车费是省了，但是你知道吗？你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他不是故意污损号牌，他也不是说未按规定安装和使用号牌，你这叫什么呢？叫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完全是两码事儿。像关于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你要是污损号牌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和使用的话呢，记9分，然后呢是罚200吧。但是如果说你是伪造和变造机动车号牌，比如说你使用别人的号牌，再比如说你改变号牌的数字，你的号牌是皖 C12345， 你改成皖 C2345 了，你如果不就改一个数字吗？这是多大点事儿？理解错了，这个事儿可大了个去了。为什么呢？如果你要就是哪怕你只是改了一个数字，你的性质就是叫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第一个罚款，第二个记分，第三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承担得起，第三个要行政拘留。顶格来的话，罚款5000，记12分，拘留10天。你说这个成本多大？就为了省那几百块钱的停车费，你说值吗？还有呢，就是有些驾驶员呢在这个号牌上动手脚， 觉得呢这个法律法规管不到我，可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它的描述呢是比较简单，就是不按规定安装和使用。什么叫不按规定安装和使用，对吧？什么叫按规定安装和使用？ 不明确吧。故意遮挡和污损，那比如说我这个车上糊的都是泥，你说我是故意遮挡和污损吗？比如说我这个车上挂了一块抹布，我是故意遮挡和污损吗？大家不要以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它的描述比较简单，交警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不好去裁量，你就去耍小聪明。公安部很早之前的时候就发布过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认定及处理指导意见，就发布过这样的一些指导意见，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叫法律的释义。这也是让公安机关一线的或者基层的执法部门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如何正确掌握和使用道路安全法的相关的法条，它是有相关释义的。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就是有些交通违法怎么去认定的问题，比如说污损号牌的问题、拨打电话的问题，它都有啊，可以搜叫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认定及处理意见，你这么搜应该能搜到，你就搜那个，就是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认定指导，你就能搜出来，关键字输进去就可以了，里边相关的信息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1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9: 来，微信当中的蒲先生发来信息说呢，涂山路火车即将挡道，在5分钟之前的时候呢，火车已经到金山路的桥洞了，非常感谢啊。还有呢，千万不要冲黄灯，说呢他们车队啊有一个老几也是为了逃避小区的停车费，贴了东西在号牌上，出车的时候呢忘记拿掉了，上路就被交警给查了，当时呢就扣了12分。但是呢这个老几呢是开营运车辆的，这位老大啊，他说后果很严重，很简单啊，从业资格证就没了，对吧？一次记满12分嘛。还有呢，这是微信当中的清浅时光，想问一下家里的两辆车之间的车牌能不能互掉，千万别互掉，肯定是违法，没有任何问题，你这个跟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基本上差不多啊，因为呢号牌它是有唯一性的，它关联的是一辆车，它有车的特征，它有车架号，它关联的是一辆车，千万不要对调啊。好的，现在时间呢已经是下午的4:57，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互动，明天下午的4点我们再会吧。

0: 雨露，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陶喆所唱出的《就是爱你》。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
1: 嗯，
0: 那希望各位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然后随着
0: 炎热，
1: 对高考的落幕啊，未来一周呢，我是将会迎来晴热的天气，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34度上下。那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真的就没有用空调，然后
0: 没有用空调啊，
1: 就是门打开，
0: 哎，我是开着的，
1: 我第一天真凉快。
0: 可是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个人是认为说开窗睡觉的话，会有一点影响睡眠的感觉。
1: 哦，又来了，谁能影响到我？谁都影响不了我，只有我影响别人。
0: 哥，你这样讲了，我还说什么呢？
1: 对吧？每个人不一样啊，我就喜欢那个，哎呦，这小风吹得真快活。
0: 而且我跟你讲，我非常就是我不喜欢的就是开着电风扇睡觉，因为我觉得那个风一直往身上吹，我就觉得很难受。
1: 我又觉得麻烦。你睡
0: 觉。我不是麻烦，我是觉得难受。
1: 又难受还是麻烦？
0: 那个风一直吹就觉得很难受。
1: 就感觉不快活。
0: 就有一种凉气入体的感觉。
1: 哎呦。哎，你睡觉是不是有一个周详的计划？我想看一下你的报告，真的。
0: 对啊，我每个月还会做一个总结。
1: 我的天哪，难怪我叫你的总结这么好呢，对吧？
0: 哎，听众朋友们不会当真吧？
1: 当真了，他们当真了。夏日炎炎啊，防晒工作不可忽视。
0: 是的。
1: 就像孟竹经常说我的一样，你看你那胳膊上面不搞那个东西套着，你看你那胳膊上面就容易有晒斑。
0: 因为对，就是真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开车如果那个长时间的被太阳暴晒的话，胳膊真的会长斑哦，
1: 尤其是你的左胳膊。我们说到这句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人会下意识低头
0: 看
1: 一
0: 看自己的胳膊，
1: 然后再拍一张照片发群里面，嘿嘿，我妹长这样的。
0: 就所以我就开车的时候都会戴那个袖套嘛，
1: 嗯，
0: 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1: 对，然后呢，这个紫外线最强的时段啊，它就是户外活动就是要减少，
0: 啊，
1: 就是在中午的时候。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防晒，但是也不要太过度啊。长期的全天候的隔绝阳光，它也不好，容易导致人体维生素 D 的这个缺乏，
0: 可能会
1: 影响这个
0: 骨量流失，
1: 对，
0: 增加骨质疏松症这个样子。
1: 就讲怎么叫那个晒又不好。补晒又不好，
0: 人家说长期全天候的隔绝太阳啊。
1: 我们就这样晒一下，哎，晒一下，嘿，收回来一下，晒一下，嘿，收回来一下。
0: 你这样显得很骚到你。
1: 对，不就骚到吗？真是。好，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啊。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转晴，21到34度；明晚到后天多云转阴，23到33度。
0: 哎，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这个高考也已经结束了，咱或许也可以说一说，就是暑假吧，不一定非得是高考结束，但是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高考结束学的一项技能就是车，
1: 哎，
0: 考个驾照。
1: 因为那个驾驶嘛，他通常要我之前学的时候40多天，他必须要达到那个天数，
0: 嗯，
1: 你达不到那个天数，科目一到科目三必须要达到一个月，不然他就不给你进行这个科目三。
0: 对，所以我们今天也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吧。你利用假期或者暑假哈，学过哪些技能，车还是其他呢？然后各个种类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
1: 对，然后比如说你包括出去打那个暑假工也算，也算
0: 是
1: 一个技能。
0: 对
1: 对
0: 对, 对，那
1: 欢迎光临11条选区来看一下，全场6.8折，对吧？这不也算吗？
0: 对，可以可以可以。然后你们知道吗？有听友留言说，利用暑假补习。

0: 你错过的电影和电视剧。
1: 那这个叫什么技能？
0: 这个叫也算是一种怒补吧。
1: 倔强的小俊啊，然后呢，他发了一个
0: 视频，
1: 对，刚刚路过，刚刚路过我们台门口，
0: 路过我们台门口。
1: 进来坐一会儿，我给你泡杯茶啊。
0: 到我们直播间来吹会儿空调，
1: 对，
0: 要不然。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说一说你利用假期或者是暑假啊，这个都学过哪些技能，车还是其他呢？那么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和大家来说一下诸城优福啊，这是咱们蚌埠人的职工福利。
0: 对，而且我们现在诸城优福一卡通的平台也已经全面升级了，现在也是入驻了全市超多优质的线下实体商户，像是大润发、奶牛星球、巴黎香吻、白根柱、新力城、来一份、稻谷捞面、兰亭茶叙、老淮宾，还有李宁、斯凯奇、丰源食品、助农扶贫馆、渝美金桔展示中心、淮蚌老家特产店、明威小番茄、真泉电商等等等等，然后这些都是全覆盖的。
1: 是的，然后
0: 商超零食啊，
1: 什么蛋糕烘焙啊、文化电影啊、服装鞋帽、餐饮美食、助农特产全覆盖。而且呢，我们还即将上线一批这个新的生活服务类的商户，
0: 种类还是很全的。
1: 是的，
0: 而且它的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在微信里面直接搜索一下诸城优福小程序，一键即用，而且呢这个余额还可以转给家人去使用哦。
1: 其实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企业和单位来用这样一个福利平台，你看那企业和公司，那老板他不用这个，怎么往上打钱呢？他不往上打钱，那个员工怎么用呢？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讲，这员工他一看上面，哎，有余额，上面有钱，
0: 他不就使用了吗？
1: 我跟你讲，这个用钱这个东西，大家都是有天赋的，对不对？这平台怎么用呢？我跟你讲，你就不用交，
0: 这交的话也是一交就会。
1: 对，到那个结账的时候，对吧？然后就问那个，你好，这个东西怎么用呀？人家就叫你用了。对不对？
0: 真的很便捷啊，我们的这个诸城优福一卡通的平台。然后我们的听友周扒皮留言说，暑假肯定是学游泳了，学会就是终生技能。
1: 这个是的，
0: 他说
1: 这个真是的。
0: 他说寒假也冷啊。
1: 那
0: 暑假学的。
1: 对。
0: 真的是我其实还挺羡慕人家会游泳的啦。对。
1: 有朋友说，利用暑假学会了谈对象，最后谈成了孩子他妈。
0: 哦，不错不错
1: 不错，对吧？
0: 不错不错，还利用暑假学会了谈对象。
1: 怎么搞的？平时就学业这么
0: 忙碌的嘛，
1: 就非得到暑假，暑假还就能谈成。我的天哪，
0: 人格魅力，不管是什么时间段。
1: 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我的天哪，
0: 哎，我跟你讲啊，就真的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讲过
1: 啊？
0: 我那个朋友他们家小孩儿，你知道吗？哎呦，我的天哪！就真的是人家一个女孩子要找他谈对象
1: 啊，
0: 他直接回了一句：“现在主要任务是学习。”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非常的耿直，你们知道吗？
1: 挺好的，
0: 就真的很耿直。然后就一直以来啊，其实他还挺聪明的，一个挺聪明，然后就是感觉，也就是知道的东西也蛮多的，但是就关于谈对象这一块，他就属于那种好像很懵懂的那种类型，
1: 甚至有一些还是什么，
0: 对，他就感觉就不太懂这些男女方面，他就不懂，他就学习、
1: 哎、学习怎么样？
0: 非常好、
1: 哦、非常好，
0: 非常好，
1: 对，
0: 非常哥要出现了，
1: 对。
0: 但是也有一些啊，学习成绩很好，然后照谈对象不误。
1: 对，
0: 而谈对象和学习两不误。
1: 我妹妹
0: 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的天哪，学习成绩又好，也不耽误他谈对象。
1: 对。
0: 所以家人也不找他，也不讲他。
1: 对，
0: 讲他干嘛呢？反正也没有耽误学业。来，大家有怎样的路况信息，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哈。那今天我们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护肤品呢，是雅诗兰黛这个品牌。 估计很多的男生应该都知道吧，雅诗兰黛。
1: 嗯。
0: 小棕瓶精华的套盒，那这个套盒当中呢，它包含了一个正装的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只要你购买它，我们就会赠送你4瓶15毫升的小样，那就相当于花1分钱到手整整110毫升，感觉就有2瓶了。
1: 对，
0: 而且还会送大家这个精美的礼袋，你自己用或者是送人都是不错的。
1: 这个专柜50毫升的，它就得上千了。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是买50送60，而且呢，这个价格真的是降了大几百。全套呢只要399，
0: 而且如果你在下单之前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等于说369，你就可以买到手了。
1: 但是提醒大家呢，这个是618限时破价，
0: 对，
1: 啊，仅限前30名，卖完即止，恢复原价。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来进行抢购。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好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品冠所唱出的《掌心》，就是在节目开头不是我又说到不喜欢那个电风扇吹到身体睡觉的那种感觉吗？
1: 嗯，
0: 但你们知道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觉得天气炎热就会喜欢把那个空调直吹自己，
1: 尤其是洗过澡之后，
0: 哎呀我的天哪，
1: 特别爽，
0: 进入到那个空调屋里面，
1: 嗯，
0: 也太爽了吧，
1: 然后还直接的对着空调吹，
0: 而且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就是直接就吹自己的后脑勺啊，
1: 嗯，
0: 吹自己的颈部啊，就吹后背嘛，
1: 嗯，
0: 就觉得说好像汗呐、啊、或者是水汽啊都会被吹掉。
1: 是。
0: 然后近日浙江杭州42岁的上班族王先生，你知道吗，他长期在办公室空调环境下工作，平日里休息睡觉的时候还习惯空调直吹颈部，连续多日的不当贪凉最终诱发了脑出血送医了。
1: 哎呦。
0: 就所以讲这个空调一到这个夏天一到，空调肯定是成了大家的这个降暑神器嘛，所以很多人就会贪图快速降温，就会把空调对着后颈部去吹。
1: 然后呢，这个医生就提醒大家了，这个颈部的血管呢是最怕的是忽冷忽热，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冷风直吹会诱发血管猛然的收缩，千万不要贪图一时的凉快啊，善待身体才能够安稳度夏。
0: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总感觉说那个空调如果直吹自己，好像寒气就已经进入体内一样。
1: 有这种感觉
0: 对吧，
1: 嗯。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利用假期学过哪些技能，车还是其他，就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在填写一些内容的时候，它上面会写一个你的特长是什么，
1: 嗯，
0: 你的里边你的特长是什么，
1: 头发我特长我讲不好，
0: 就是你唱歌好不也算是你的特长吗，
1: 嗯，算吧，
0: 算啊，
1: 现在也不自信了我讲不好。
0: 那主持也算、
1: 嗯、对
0: 对不对，还有什么剪辑也 OK 啊对不对，
1: 一般般了。
0: 所以大家就有的时候在写一些东西，问到说你有什么特长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写？
1: 你包括我们有时候那个前两天填的那个工会的表，
0: 嗯，
1: 上面也是，
0: 它上面不
1: 是
0: 对你的特长是什么？
1: 对，写个播音，然后那个后面再写个篮球，篮球后面写个括号以前。
0: 哎，你真这样写的？
1: 吹牛的肯定不听。
0: 我们听友留言说，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假期想学一学 Office 软件，家里没电脑，就到妈妈工作的学校里蹭了一段时间的电脑。
1: 嗯，
0: 那个时候的操作系统还是 Windows 98。
1: 哎呦，
0: 很古早，对不对？
1: 等一下，我们一定要放一首那个
0: 什么？
1: 许
0: 嵩的吗？
1: 不是许嵩呀，
0: 什么？
1: 朴树的呀。
0: 朴树的什么？
1: 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
0: 哦，他
1: 当当当当 ，Windows 九八。
0: 哦，对对对对对。就你知道，我上次看到一个那个视频，就说我们就是80后，
1: 嗯，
0: 说经历了很多，
1: 嗯，
0: 大哥大 ，BP 机，
1: 一直用到了现在。
0: 小灵通，
1: 嗯，对。
0: 电脑方面就是什么 Windows 98，
1: 嗯，
0: 然后后面还有、
1: 嗯、
0: 还有什么来着，反正就经历了从最古早到现在的都
1: 哎呀，起到了一个什么，
0: 对，
1: 承上启下的作用，
0: 又承上启下
1: 啊，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
0: 就所以我真是觉得啊、哦，就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发展和变迁。
1: 到后面他们也会这样的感觉，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竟然就现在小孩讲，我爸妈那个时候用的还是 iPhone 时期，我的天 ，iPhone 时期多古老的手机啊，对不对？我们现在车都可以在天上开了。小时候你幻想过吗？对不对？
0: 哦、我真的幻想过，我小时候如果我能拥有一项技能，那我一定选择飞。
1: 嗯，为什么？
0: 我就觉得我想飞。
1: 我飞起来就是沙尘暴。然后呢，这个其实这样的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就在想。小时候嘛，那个时候我真的想过这样的，
0: 你想
1: 我说以后我上班的地方，
0: 嗯，
1: 能够每个人配一台电脑，
0: 嗯，
1: 哎呀，我的天哪，我感觉好幸福，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就像现在什么实现什么临时自由这样意思，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要实现了电脑自由多好呀！我跟你讲，实现了，10年前就实现了，但是呢， 好像你往那个电脑面前一坐，
0: 你就要开始
1: 工作了，那就要工作，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啊。哎，你还记不记得曾经你用那个 Windows 98系统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啊？
1: 没有什么感触，就是玩游戏呗。
0: 而且当时完全不会觉得什么叫卡。
1: 当时还
0: 你不会觉得卡？
1: 其实我跟你讲 ，Windows 98就是，
0: 而且那个键盘，
1: 刚开始
0: 那个键盘那个屏幕，我的妈，真的是！
1: 我最早接触电脑是那个键盘和屏幕连在一起的那种。
0: 键盘和屏幕连在一起？
1: 嗯。
0: 你在用笔记本吗？
1: 不是，那个时候我大概才七八岁，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电脑，然后那个就是键盘和那个，就是那个电脑是屏幕什么连在一起的，然后看人家在上面玩那个什么纸牌游戏，你知道吧？就那个，然后扫雷啊。
0: 哎，我们现在这个也有纸牌游戏啊。
1: 那你玩给我看。
0: 哎，到哪去了个？
1: 对吧？你现在都不知道那页面在什么地方。
0: 应该这个吧？
1: 想不到。什么？不是，你别乱点。
0: 哦、算了，不乱点了。那个时候电脑上，就是说最古老的时候啊，就可能你在学校里面你要上那个电脑课，然后它是没有办法连网络的，你只能用电脑上本身的东西。那很多的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玩纸牌，玩什么类似于说贪吃蛇这样子的东西。
1: 对呀、啊，你就包括那个时候我们玩的那个。很小的像遥控器那么大的那个游戏机，对吧？黑白的，然后也就是贪吃蛇呀、俄罗斯方块，简单的这些游戏。那现在玩的话就是一点意思都没有。
0: 对，超级无聊。
1: 嗯，对。
0: 你可能会玩一下两下。
1: 嗯。
0: 但你绝对不会长时间去玩这么无聊的。
1: 还有那个就是有一个小的那个水的游戏机，然后往上套圈的那个。
0: 那个我小的时候好喜欢玩哦，
1: 对吧？
0: 我也真喜欢玩哦，不行，我等一下上淘宝搜一下，我再买一个回来。
1: 我跟你讲，买回来浪费钱，
0: 应该现在估计也就十几块钱吧。
1: 不知道，就是
0: 我估计也就十几块钱。
1: 还是跟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我们家小孩小时候玩那个东西，我就哦，在那个弄了半天，我感觉一点意思都没有。
0: 我跟你讲，我小时候玩那个玩的我可厉害了，特别厉害。
1: 如何呢？
0: 用的真。
1: 有朋友说啊，去年我的娃教我游泳，我从小就很怕水，现在居然可以在泳池里面仰面
0: 躺着
1: 划
0: 水
1: 了。哎，我深刻的理解到，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0: 这句话真的是适用在真的，
1: 对吧？
0: 任何的年龄段，对吧？
1: 对。
0: 就是如果现在就是想你可以去，你有时间也有金钱。去学一样东西的话，你会想要去学什么呢？可以是乐器，可以是一项类似于说生存技能，可以是任何。你想学钢琴吗，吕彪？
1: 不想。
0: 我小的时候学过一段时间的钢琴，然后就放弃了。
1: 我感觉像我这样的手指长度不利于弹钢琴。对。但其实这个东西，我跟你讲，有时候不是学就能学来的。需要天赋，就是你的努力在天赋面前一文不值。
0: 我跟你讲，就是今天我忽然就想到学钢琴这件事情啊，我就在忽然之间我有一种感触，你学任何东西，真的那句话讲得很对，基础要打好。
1: 是的呀。
0: 你那个五线谱你得非常的熟知，对不对？那你学英语的话，你音标要非常非常的熟知，这些不都是基础吗？如果你的基础打不好的情况下，好，你来学个英语，那你OK， 你可以听，你拿汉字来标注它怎么读，secret 啊、secret， 巴拉巴拉之类的，就这些没用。所以讲那个音标啊，就像这种基础类的东西还是很重要的。我今天开车的时候就在想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想这件事情。
1: 开车你就好好开车吧，哈。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想，我开，哦对，这开车啊，正常开车。就真的是大家呢，如果现在你有时间。也有这个金钱，你想要去学一个什么东西？
1: 我都想到一点，你回头开车的时候，你从环湖西路这边也可以到我们台来，然后呢，也可以从那个就是雪花山西路，
0: 对啊，
1: 雪花山西路，然后呢这个走， 然后呢，后来哎，得出了一个道理，哎，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0: 我也想这个事情。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我计算着哪条路走的时间大概是几分钟，我会，对，
1: 我俩比一下，你不一定比我快。嗯，
0: 那你要说开车速度的话呢？
1: 对。
0: 对吧？
1: 对，所以叫什么？我们都可以到达终点。虽然你走的路是弯路，但是你可以加速，对不对？就是，哼，淋雨的孩子要学会奔跑。
0: 你看看，这又悟出了一个人生的感悟。
1: 这叫什么？弯道超越，对不对？
0: 但是不要闯红灯哦，朋友们。
1: 我们那一路走过去，不可能闯红灯的，就连续那个从你家的这条路走。
0: 谁讲的？红灯还挺多的。
1: 不是啊，从那个就是。路口分叉的时候，你要进那个停车场了，然后我从外面走，对，中间只有一个红灯，嗯，
0: 啊，
1: 对，然后后面就是右拐了，右拐也不用看红灯，对不对？天天我们就在，你看，
0: 我有的时候在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这个有一个想乱七八糟的，有一个
0: 开始人生感
1: 悟乱七八糟的。
0: 你们有的时候就是自己会不会想一些东西啊？
1: 想呀，
0: 想一些无厘头的，
1: 想钱呀，
0: 或者想一些人生感悟啊，或者想一点别的。
1: 嗯，
0: 钱这个东西确实也要想一想
1: 啊。对呀，
0: 对吧？
1: 你不想它怎么会来呢？
0: 吸引力法则。
1: 对呀，
0: 嗯，
1: 钱过来，过来，对吧？
0: 来财，来财，来财，来。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

0: 张韶涵唱出了一首歌《麻瓜》。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傍晚的5:38，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吕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咱们那个昨天，然后高考也结束了，你们昨天晚上有没有在外面吃饭？有没有在外面待一会儿？外面的人多不多？
1: 你感觉呢？
0: 我没出去吃饭呀，
1: 没有出去，我也没有出去吃饭呀。
0: 好，哎，我们听众朋友，
1: 昨天晚上睡得还异常的早，12点多就睡了，
0: 叫异常的早啊。
1: 嗯，
0: 也真早哟。
1: 在我的字典当中，12点是我的下午，真是吧？对吧？干嘛？
0: 怎么好意思讲的？我们天天节目里面提倡大家早睡早起。
1: 嗯。
0: 你这整的真的是，哎，
1: 通常呢，说的人和做的人，他不是一批人，对。
0: 哎，这几天这个温度也是上升了，然后有很多的朋友，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吃点这个补水的东西啊，那什么，就是夏天补钾首选什么，你们知道吗？
1: 香蕉呀。
0: 而建议常吃各种瓜类
1: 哦，瓜类，嗯，
0: 对，就除了有水分高、热量低的优点，钾营养素密度也很高，就这种的话，我觉得我们也经常可以吃一点西瓜，
1: 嗯，
0: 也是可以的。
1: 对，西瓜，我觉得，夏天不用提醒大家吧，
0: 特别是冰镇西瓜，
1: 嗯，
0: 就很爽，就总觉得就是把它那劈成两半，
1: 嗯，
0: 用勺子。挖着吃，
1: 挖着吃，
0: 对，那种最好吃。我觉得就我不太喜欢那种切的一块一块的那种吃，我觉得那种就没有感觉。你们最近有没有买鸡蛋啊？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鸡蛋的价格较往常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
1: 鸡蛋的价格，我好像。哎呀，我没有关心粮食和蔬菜。
0: 北京鸡蛋杀入到了6元时代，有批发商直言一天一个价，就是说由进入5月之后啊，
1: 嗯，
0: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几乎是一天一个价。然后这个4月底的时候，店里的鸡蛋的零售价还仅仅是每斤4块多，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每斤的。

0: 价格已经上涨超过1元。就其实消费者对鸡蛋涨价还是比较敏感的，
1: 嗯，
0: 就哪怕美金只涨1-2毛钱、嗯，也会忍不住的说，哎，怎么又涨价了？而且近半个月以来呢，这个市场上鸡蛋价格主流涨幅已经是每斤1块钱，涨幅普遍是在10%到20%之间。就即便近两年黄金价格持续攀升，半个月内的涨幅也难以与当前鸡蛋价格的上涨速度相提并论。
1: 对，这两天黄金好像又跌了。
0: 对，跌了，跌了。
1: 对，
0: 嗯，
1: 你看大涨的时候，然后很多人关注，现在这个，大跌了，对吧？
0: 哎，你说到黄金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有一个新闻，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嗯，这个事儿呢，这个。朋友之间哈，
1: 嗯，
0: 而发生在这个浙江嘉兴平湖的李女士，她报警了，她说自己戴了好几年的一个黄金手镯被她的小姊妹掉包了。
1: 哦，
0: 我们也想要把这个新闻分享给大家这个听一下哈。
2: 平湖新仓的李女士报警，她说自己戴了好几年的黄金手镯被小姐妹掉包了。
3: 对，就是呢，就那个我们俩电子那个发票。
4: 这个你打图给他们对一下看看先。
3: 就不是的呀，所以我才报警啊。
5: 我们民警到了现场以后呢，就看到就是他们就是这两个女的都是朋友，
3: 嗯，
5: 然后就是报警人称就是对方把她的这个用假手镯把她这个真正的金手镯给换走了。
2: 李女士跟民警说，这只金手镯她只借给过吴某一个人试戴。可等他重新再戴上时，发现手镯的重量、光泽全都不一样了，原先上面的磕碰痕迹也不见了。
3: 黄金啊，足金啊，
6: 多少钱买的啦？
3: 买的时候20000多啊！你看，你们看这里，这里面有那个有花，但我的给看。
6: 什么时候拿的？今天拿的。
7: 对，
4: 这个
7: 是我
4: 的，这个是我的，
3: 这个是我的。
7: 所以说现在讲不清，我说报警呀，对吧？
4: 看这有也有花呀。
3: 但不是花，我那是那个，但这是花，我那边是那个字钢印。
4: 啊，
6: 不是钢印。钢印有了，他这里有钢印。
3: 对啊，我这钢印，他这是花。
5: 没过两个小时呢，他就发现了，然后就给他，应该是给他朋友打电话，
3: 嗯，
5: 然后他朋友也过去了，然后他们就是在现场就争起来了。
2: 民警把李女士说的假手镯送到金店鉴定，确认李女士手中的是仿品。
6: 以你专业的水平看一下，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7: 先给你看一下重量，31.327，
6: 看一下真的假的，看得出来吧？
4: 是真的金的还是假的金的？
7: 应该是假的。
4: 假的金啊，
7: 嗯，
6: 太重了，
7: 不是太重，颜色上面不一样，然后标志不一样。
6: 标志是什么意思啊？
7: 标志比如说黄金，它要有足金，
6: 嗯，
7: 然后几个九，它没有足金的，
6: 它上面有就三个九，
7: 就三个九，那就随便什么都可以弄三个九，是吧？啊，颜色上面差别吗？
2: 随着深入调查，民警在吴某的手机中查到关键证据，
5: 找到了一个相关的这种购买记录，在抖音上有一个88元购买了一个这种仿制的这种手镯的购买记录。
2: 铁证眼前，吴某交代了调包手镯的全部经过。经查，吴某和李女士认识的时间很短，只是因为他们的老公是同事，所以才偶尔来往。看到李女士佩戴的贵重金手镯后，吴某心生贪念，他刻意借着闲聊和试戴的机会摸清了手镯的克重、款式、尺寸等全部细节，随后网购了一只高仿假手镯，实施偷梁换柱的把戏。
5: 他自己说是临时起意，说看到他这个手上面的这个镯子呀这么值钱，就想通过这种偷梁换柱的方式把它占为己有。
2: 得手之后，吴某立马将换来的真金手镯转手卖掉，一共非法获利29125元。
5: 他就是说你这个手镯借我戴一下，
3: 嗯，
5: 然后戴他手上的时候，趁他小姐妹不注意的时候，
3: 嗯，
5: 他就马上把这个真的这个手镯把它放到袋子里，裤子袋子里，
3: 嗯，
5: 然后把这个假的手镯放在上面，
8: 嗯，等让小姐妹再放回去了。
5: 对，
2: 目前吴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交友需谨慎，贵重物品不外借，不离视线。
0: 你看看，你看看，我的天哪，这事儿一出太尴尬了。有人讲防火防盗防闺蜜，什么年龄都是好。
1: 哎，
0: 不是，我跟你讲，关键问题是他们俩还不算是闺蜜，他们俩的认识是因为他们老公是同事，于是乎才会有偶尔的这个接触。
1: 你想想看，这个 老公是不是还在那上班呢？
0: 对啊，
1: 这以后他们怎么
0: 这以后怎么面对彼此？要把这个另外的他老婆的那个事情，在单位里面传一下，你看看，这不丢死人了？
1: 他老公要是一个大喇叭是吧？
0: 对，他不丢死人
1: 了？哎，你可知道就那个他。
0: 他老婆
1: 啊、
0: 哦！我的妈！
1: 你可知道他干了一个什么事？
0: 他干了。
1: 你把酒给我断了，哼！慢跟你讲。
0: 哦，快讲快讲快讲！
1: 当时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子。
0: 就所以真的是我的天哪！这个我觉得这个吴女士啊，调包李女士的这个吴女士，她胆子太大了。
1: 嗯。
0: 对吧？她就抖音里面花88块钱买了一个假的。他想以假乱真，但关键问题是，对吧？人这个，李女士没到2个小时就发现了，哎，不对呀、啊，我怎么感觉是不对呢？后来一看是假的，那只借给他过。
1: 啊，我觉得他也怪傻的，
0: 只让他试戴过，那肯定是他的问题，
1: 对吧？当人家就是发现不了这个问题，你看现在搞得
0: 愁死了，真愁。
1: 你看，你这个还要承担法律责任？
0: 对啊，那肯定的。
1: 还怎么做人？对不对？你都已经是刑事强制措施了。
0: 对，而且她老公在单位里面，你讲讲怎么抬头做，
1: 你还得看
0: 怎么抬头做人哟。
1: 还得看对方谅不谅解。
0: 是的，
1: 这就是长时间啊，他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
0: 他就觉得他想贪小便宜嘛，
1: 对，
0: 偷梁换柱呢。
1: 这个最后搞了一件大的错事。
0: 对。
1: 刚才有一个朋友，
0: 他这话他是有案底的。
1: 对，
0: 他这以后，嗯、
1: 哦，你还考虑这个呢？他人品都已经这样子了，你不用给他考虑。对，那个刚才我们不是说那个鸡蛋的价格涨了吗？对吧？
0: 对啊。
1: 有朋友说，前天才买的21.8块一板，半个月前之前呢是14.8块。
0: 你看看，所以这个鸡蛋的价格涨得真的很多哎。
1: 嗯。但是这个鸡蛋真的是就是作为我们就是正常的来说的话，每天都得吃个个把两个，对吧？
0: 对，
1: 你每天就吃一个鸡蛋，无论你是胖还是不胖，不过分，真是。这是一个，
0: 它还是优质蛋白，
1: 优质蛋白呀。
0: 对，
1: 然后里面关键它是有卵磷脂啊，对吧？
0: 那我觉得鸡蛋真的是在这个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概率最高的。
1: 对呀、啊，番茄炒蛋。
0: 对，你做汤，
9: 铁保护肚脐。洗完澡后一定要用75%的医用酒精或者碘伏棉签消毒，消毒后不要涂抹任何的护肤品，避免堵塞毛孔滋生细菌。第二步，日常消毒，每天用清洁的棉签蘸取75%的医用酒精或碘伏，从脐带残端的根部，也就是和皮肤连接的地方，由内向外画圈轻轻擦拭，可稍稍深入根部，不用害怕碰疼宝宝。擦完后无需覆盖任何东西，让肚脐自然暴露在空气中。注意，一根棉签只用一次，不要反复来回擦拭。第三步，保持肚脐外露。给宝宝穿尿不湿时，要把尿不湿上缘翻折下来，不要覆盖脐带。衣服尽量选用宽松透气的，既能保持肚脐干燥，也能避免摩擦和尿液污染，为脐部恢复创造良好环境。还要警惕脐部异常情况，出现以下任何一种请及时就医：肚脐周围皮肤红肿热，一碰肚脐宝宝就哭闹不止，有黄绿色脓性分泌物且有臭味，脐带残端超过3周未脱落。另外，肚脐有针尖大小的少量新鲜出血，通常是正常的，用消毒棉签轻轻按压止血即可。若出血量多或者持续不止，要及时就医。特别提醒各位家长，千万不要用爽身粉、痱子粉或者任何药膏涂抹肚脐，这些会阻碍干燥滋生细菌。更不要用手撕扯快要脱落的脐带残端，让它自然脱落才是最好的。最后总结一下，保持干燥，正确消毒，观察异常，绝大多数宝宝脐带都会在2周内干净脱落。做到这几点，你就是宝宝最好的家庭护士。
10: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 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

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郭富城唱出了一首歌《唯一的色彩》。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傍晚的6:1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吕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我们今天聊到的一个话题是你利用假期（括号暑假）学过哪些技能？
1: 嗯，
0: 车还是其他呢？大家也都可以留言来聊一聊。在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不是说到小的时候用了家里的那个吊扇吗？
1: 嗯，
0: 然后后来竟然发现，嘿，我们的听友啊，我们还说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呢。
1: 嗯，
0: 谁知道我看好几位家里面这个客厅啊、餐厅啊
1: 都有
0: 装这个吊扇。
1: 就这种吊扇呢，就是中间是灯，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周边是那。

0: 个扇叶，
1: 风扇这个样子的。就有人讲这个还是挺实用的。
0: 对，有朋友刚才不是在我们的群当中说学那个游泳吗？
1: 嗯，
0: 就有朋友回他了，说游泳还不好学吗？找个水塘跳下去，扑通几下就会了。
1: 我跟你讲，那个千万别
0: 学会的，学会的都上来了，没学会的下去了。对，
1: 对，如果
0: 这个又到暑期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要提醒各位，游泳不要游野泳，对，就到正规的游泳池去。
1: 对，如果你是想要去学习游泳这项技能的话，你
0: 找教练，
1: 真的是要找一个专业的教练，然后来教你。
0: 嗯，
1: 非常不建议大家就像那位朋友说到的一样，
0: 对，
1: 找个水塘扑腾两下就会了。
0: 以前嘛，
1: 不是这个样子，
0: 我们可能没有这个意识，
1: 对，
0: 但是现在这个安全意识还是要这个加强。
1: 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
0: 尤其是家有小孩，你会让小孩去冒这个险吗？
1: 你看又有朋友说了，喝几口水就会了。
0: 对，那就是喝水之后会游泳的，会扑腾的，但都上来了，幸存者偏差，没上来的你们马上又要讲了，哎呦这谁家小孩，哎呦你看，
1: 对，
0: 太可惜了，十几岁了就这样下去了，对不对？
1: 我觉得大家就真的不要讲那种话，
0: 对
1: 啊，什么、
0: 就是、
1: 喝几口水扑腾几下不啦不啦之类的，
0: 讲人家不会的又讲人家，你看你笨，就是有很多人他是不善水性，
1: 嗯，
0: 然后呢就是遇到水之后他会非常紧张，
1: 是的，
0: 在那一刻他脑子当中只有求生，他没有那么的冷静想到我怎么样。你说一般情况下其实我们下水嘛，我们不吸气就是不呼吸的这种情况下，你憋着气很快的就浮起来了。
1: 嗯，但是如果真的是遇到了突发情况的话，我觉得没几个人能够做到真正
0: 的冷静。
1: 冷静，
0: 对呀、啊，不会游泳的人是怕水的。他有很多人，他进了水之后，他就会感觉我有窒息感，强烈的窒息感。
1: 对，
0: 他没有去克服这个。马上又讲，你看现在小孩子很娇气，又要这样讲了，你看。我都把他们话线讲完了。有没有说啊，大学里的教室除了空调现在都还安装有吊扇，能够有效的帮助空气流通，吊扇呢一直都没有被淘汰。
1: 嗯
0: 嗯，就包括现在小学有一些这个教室还是有这个电风扇的。
1: 嗯嗯，
0: 那我们的童年的记忆当中就一定会有电扇，那个声音，对，那吊扇。
1: 我小学的时候好像教室里面都
0: 没有、
1: 哎、
0: 我好像印象当中也没有。
1: 夏天特别热的话就是开窗通风，
0: 对，
1: 那吹过来的风都是热的跟什么一样的、
0: 嗯、
1: 热风，
0: 对，
1: 哪是凉风，热风。
0: 你看这位朋友就讲，我就是喝几口水没下去的。嗯，恭喜你活下来了。
1: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喝啤酒的时候，那个易拉罐儿，那个，它上面有一个再来一瓶
0: 啊，
1: 你们会收那个东西吗？
0: 会啊，
1: 会收着吗？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多，
1: 收完了之后，然后再可以再去换吗？
0: 我饮料我得了不少，
1: 哎，这个倒是真的，
0: 那个、
1: 经常能够听你
0: 一元乐享。我当然乐享了，
1: 你都这样发家致富了。
0: 对呀、啊，
1: 你说到这个发家致富，
0: 嗯，
1: 我再给你讲一个另外一个发家致富的
0: 啊，
1: 就是浙江温州有一名男子，他就把这种小小的中奖拉环，
0: 嗯，
1: 变成了一个谋利的工具、啊。你知道他怎么回事吗？
0: 啊。
2: 换啤酒是商家的促销方式，视频中的这个男子的行为看上去很合理，但这位频繁中奖的幸运儿拿来的中奖拉环却和普通的拉环不太一样。
3: 就说有两个人好像是拿了假的来兑换的，哦，正好说好像来我们这边超市了，所以我们赶紧就叫人员去追出去了，哦，可是我们已经找不到这个人了，最后我们就选择去报案了。
2: 民警接到报案后立刻开始调查取证，掌握到了相关犯罪证据。
4: 假瓶盖存在部分印刷缺字漏字的情况，可以把上面的印刷上去的字迹擦掉，而正版的它是擦不掉的。
2: 民警经过持续追踪，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陈某的身份，展开了抓捕。
4: 你知道找你什么事情？自己知道的，原来瓶盖事情的啊，
5: 这个每天都在那里，两千两千。
2: 第一次搜查时，嫌疑人一直说自己没有骗取过啤酒。民警在陈某的住处也并未发现伪造的重奖八环。
4: 我们是在他的车辆里面，在一堆塑料袋下面啊，找到了嫌疑人是用小包装分装的一些假瓶盖，经过清点有2000余个。
5: 在证据面前，嫌疑人陈某一开始拒不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直到进到派出所后，他才交代了犯罪过程。
6: 想要弄一点钱啊，或者自己喝一点啊。第一次会掉，第二次稍微好一点，第三次你稍微牢固一点，反正是你真假两个对比起来相差很大，颜色也相差很大，38000多。
2: 据陈某供述，为了做出仿真度高的假拉环，他先后三次尝试制作，还采取跨区域分散作案的方式，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分批次兑换。
4: 他们就便捷村都是用于自己个人饮用，在他手机里面我们提取到的一个可疑人员，也就是收购他啤酒的下家，他在看守所里再次提审的时候承认到，他当时这些啤酒兑换来就是拿来出售给下家获利的。
2: 经查，陈某购入37500个易拉罐盖，印刷假冒中奖信息，以兑换啤酒价值18000余元，将近700箱。目前陈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民警也借此案提醒广大群众，哪怕是看似不起眼的小利，任何不法手段最终都难逃法律制裁。
1: 哎呀，这名男子他自己花8000块钱，他来制造这个东西，制造这个小拉环，最后他骗取了18000块的这个酒，相当于700箱啤酒。
0: 用这个时候用任何音效不合适，
1: 用什么合适？
0: 两个字，哦吼！你看，这个新闻呢，让我想起了2013年，有一个新闻，有两名男子花了18万块钱，买了这个打气泵、液压机、一些原材料造假币，就是造1块钱的假币。
1: 哦，
0: 他们历尽了千辛万苦。花了18万元人民币，
1: 下血本吧，
0: 对吧？造了16万假币。
1: 哦，
0: 你没反应过来吗？
1: 少了呗。
0: 对呀、
1: 少了呀。
0: 最后被抓了。
1: 你就他，你说的这个没谋到利。刚刚说这个新闻，他真谋到利了。
0: 谋到利了，也得那个，
1: 没逃出法律的制裁。
0: 对。
1: 真的，哎，我们你别说，这有的时候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小的东西哦，我的天哪，这有的人确实聪明。
0: 量大了之后，那
1: 对
0: 吧？
1: 他就真的，有的人他这个小心思，这个小能耐确实怪厉害。
0: 对，
1: 我们之前哪想到啊？哎呦，还可以把这个中奖的这个拉环给造个假，最后变成牟利的工具。
0: 对。但是我们也很多人，
1: 俺们还是没有发财的脑子。
0: 不是，关键我们有很多情况下是什么？因为我们是有一个法律的底线。
1: 是的，
0: 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意识，知道这样的事情不能做，对不对？
1: 对，肯定的。
0: 那你也做，他也做，那不世界不就乱了吗？对不对？
1: 好的，大家呢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想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信哲所唱出的《多想》。我们的听友啊，猪猪留言说，我家里也是这样的吊扇灯，不过有一点纠结，就是吊扇转起来，两边吊顶里的灰不都落下来了吗？可能我考虑的有点多，吊顶里面我又不想擦。哎，不过讲真的，也确实是这样子的。
1: 而且吊顶是这样的，就是。我跟你讲，那种就是内凹式的吊顶其实已经过时了。
0: 是的，真的已经过时了，而且很鸡肋。一般情况
1: 下离现在应该是有十几年前这样的装修比较多一点。
0: 它那个就是
1: 你还要装灯带进去，灯带还花钱。
0: 那个灯带特别容易坏。
1: 对，就是那种就是我们看那个大楼上面垂下来的那个差不多，对吧？
0: 就所以真的是，反正我觉得就
1: 我就知道你家灯带肯定坏掉了。
0: 嗯，对，
1: 你怎么讲这话呢？对不对？
0: 就是的，
1: 多聪明！
0: 我跟你讲，其实那个装修风格啊，真不是我喜欢的装修风格，
1: 过时了。
0: 对啊，就谁还搞一个那个吊顶啊？
1: 对，
0: 对吧？
1: 要搞就搞一个叙利亚那种风，
0: 那也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
1: 炸的到处都是那种感觉。
0: 但是他考虑的这个也是对的，
1: 嗯，
0: 他就是会有灰这个飘落下来。
1: 是的，
0: 如果你还在这个。吊扇灯下面吃饭，
1: 嗯，
0: 你怎么弄？
1: 那真的是吃的叫灰头土脸。
0: 对，你不就吃的都灰吗？
1: 嗯。
0: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车，那个上面那个天窗一打开，哗，落下来好多灰。
1: 嗯。哎呦，其实我感觉，要是真的哪一天啊，我们的窗户，就是当你开窗户的时候，然后那个纱窗。它要是有一种净化空气的功能就好了。
0: 我想以后也许会有吧。
1: 也许，对。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家里的灰尘很重，如果几天不打扫就很重。
0: 哎，你知道吗？有朋友说多开一阵子吊扇，等灰都被风扇吹干净了不就行了。
1: 哇，他好聪明啊。啊，好聪明，好聪明。我跟你讲，我想到的方法是什么？直接那个拿个电吹风。
0: 啊。
1: 每个角落都给你吹得干干净净。把以前十几年前的灰都吹下来了，
0: 我认为也吹不干净。
1: 嗯，是的，
0: 对吧？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正常情况下，上面的吊顶能给你搞得多规整呢？你在外面看了很规整，但是它里面的话，其实搞得还有龙骨，上面还要装。哎呦，我都不敢想。
0: 就我问你，
1: 当时我装潢的时候，我说我不要这个，不要这个，硬是给我架的。你给我架了之后，然后你看我去的时候，然后这已经。那个架子都已经搭好了，然后那个全部弄好了。
0: 我听你讲。
1: 对，然后最后怎么办呢？就是那个
0: 也弄不掉了。
1: 人家装潢公司掏一半钱，我掏一半钱，我都不想掏这个钱的。
0: 嗯，
1: 对，因为我的设计图纸上面就没有这个。对呀。
0: 那这样的话，应该算是他的责任呀。
1: 就是他的责任。
0: 然后你还掏了一半。
1: 那怎么管了？真是哟，对吧？
0: 我问一下听众朋友们，
1: 你们
0: 家
1: 找熟人是吧？
0: 你们家里面有没有什么现在想来很鸡肋的一些装修的风格？
1: 我们家
0: 一些角落，
1: 我们家除了承重梁之外，

0: 四代住宅，
1: 哎，这每家阳台上面都跟花园似的。
2: 嗯，
1: 你看过吗？
2: 图片里看过。
1: 蚌埠有一个小区，就是马上应该是在建吧？对。
2: 第四代还是第五代？
1: 第四代吧。
2: 我怎么印象当中？
1: 你这么一问我，我就心虚了。
2: 不是我怎么印象当中第五代了？
1: 嗯，好，那我点过来查一下啊。
2: 我记得那个视频我还转过的了。
1: 对。啊，第四代，第四代住宅又称庭院房，
2: 嗯，
1: 然后就是立体的园林生态住房，或者是城市森林花园建筑，
2: 嗯，
1: 就那个就是喜欢花花草草的朋友，就那种房子，
2: 就觉得很快乐，
1: 对啊，而且你看它的面积又大，关键是大。
2: 对，我觉得你最后这句话讲的是对的，
1: 对吧？
2: 像我肯定是不会在家里面啊，搞一些整一些什么，
1: 你喜欢
2: 种点花花草草。
1: 你喜欢有那个露台的房子吗？
2: 还好吧。
1: 还好，没有太那个。就有时候我们看那个露台上面，人家那个装潢的非常好看，
2: 嗯，
1: 就跟咖啡厅似的，
2: 嗯，
1: 对吧？露天的那种，又可以烧烤呀，干嘛的？但实际情况下，看了好看，自己要搞的话，感觉就这么那么一回事。
2: 但好像实际上它的使用
1: 频率不高，
2: 频次并不高。
1: 对，
2: 就像家里面装一浴缸一样。
1: 对，
2: 我认为这个使用频率也不是很高。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像露台，我们传统的房子，三层可能会有这个露台，但是我总感觉上面会有人扔东西下来。
2: 对，
1: 对我真的
2: 经常性的，我们的这个小区
1: 高空抛物，
2: 小区里面那个住三楼的，
1: 对，
2: 就开始在破口大骂。
1: 嗯，
2: 你们家要是没有垃圾桶的话，我给你送一个上去都行，
1: 保证
2: 送两个。
1: 对，
2: 没人肯定没人说话，
1: 对，
2: 肯定没人说。但是就我们在那个小区业主群里面，经常能够看到这类似于这些内容。
1: 与其这样的话，我不如买个顶层算了。我讲真的，就是虽然上面有些热，然后呢防水还得重新做，
2: 嗯，
1: 但是安全呐，我的天！
2: 你就觉得几乎没人上去？
1: 不是人上去，只要是没有东西从上面。
2: 扔
1: 下来，
2: 你考虑的是、这个、
1: 哪怕是鸟粪，我可以接受
2: 啊。你考虑的是这个，
1: 掉我饭碗里我都可以
2: 啊
1: 啊，
2: 真的可以。
1: 关键是那个扔个，我跟你讲过吗？有一次我车停在那个小区下面，我上去拿东西，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发现车顶上两个洞，就上面然后还散落的弹珠，小孩玩的那个弹珠，两个弹珠在车顶旁边。
2: 嗯，听你说过。
1: 我的天，这要砸我头上面怎么办？那我估计现在算算的话已经走了有好几年了吧。对，你就看不到我了，真是。你想看那个砸头上面怎么办？
2: 肯定的，肯定的，
1: 子弹似的，是吧？
2: 太夸张了。
1: 那车上面都砸两个凹进去的洞。
2: 对， 对，就真的经常能够就是看到那个三楼的住户啊，各种这个拍照片了嘛，扔烟头的，
1: 对，
2: 扔这个卫生纸的之类的很多。
1: 哎呦，想不到这些人
2: 怎么想。就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一定要往外抛东西呢？
1: 对，
2: 为什么呢？
1: 你们是听那首歌《抛物线》听的吗？
2: 我马上要完了，给你们放一首蔡健雅的《抛物线》。
1: 对。
2: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好吧，来听一首歌，蔡健雅的《抛物线》。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平时都多少天换那个床单、
1: 床单
0: 被罩、枕套啊？床上四件套，你们几天换一下？
1: 你要讲这个，刚刚你这个问题也问了我。
0: 对。
1: 一般情况下，如果讲夏天的话，可能换的稍微勤一点。
0: 对。
1: 但是也就是十几二十天。对，然后那个冬天的话，那时间就长了。
0: 但是你们知道吗？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出汗量大，汗液和皮屑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就是研究发现，七天未清洗的床单上每平方厘米可能聚集超过500万细菌，因此建议大家每周清洗一次。那春秋季呢，相对干燥一点，但是人体每晚仍会代谢约50万的这个皮屑，吸引尘螨繁殖，所以呢，建议每10到14天清洗一次。那此外，如果你的皮肤容易过敏啊，或者是这个有过敏体质的，家中有宠物或婴幼儿，以及感冒发烧等疾病期间，都应该缩短清洗的周期。
1: 嗯，因为家里有这个婴幼儿小孩嘛，对吧？
0: 对，
1: 就是频繁一点。不知道大家多长时间清理一次哦？
0: 我通常一个礼拜就会换床单被罩。
1: 啊，你这好心情哦。嗯，
0: 我就觉得就一个礼拜该换了呀。
1: 嗯。此时此刻有一位听友在西藏的那位朋友、
0: 他说雪下的好大，
1: 对，在西藏呢，
0: 哦哟，
1: 雪下是大。

0: 有人讲一般床单铺上了没有特殊情况是不换的，直到把床单睡烂了直接换新的。他说以前大学的假期也自学过竹笛，但是只能吹一些简单的曲子，比如爱江山、更爱美人、味道、月光下的凤尾竹等等，但是那些复杂的专业的曲子吹不下来。后来跟老婆谈恋爱的时候把老婆迷了好一阵子，好久都不吹了，现在指法都忘记了。还有记得我爷爷那个时候会这个口风琴
1: 啊，对，你说过，
0: 就感觉好像也还挺古老的一个东西了，
1: 对，
0: 很，是不是很长时间大家都没有接触过了。
1: 刚刚我们说的是床单，有朋友说只要睡不烂就没必要换。
0: 你们都是这样子的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你知道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被单什么时候换一次吗？
0: 一个学期吗？
1: 那得看我什么时候回家，回家的话
0: 还有人洗，
1: 还有很多脏衣服呢，然后被单什么的带回家，然后就跟我妈讲，哎呀回来了，给你带了一箱礼物来，看看，打开看一下盲盒。
0: 但我觉得好像就是我们上学期间男孩子好像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样子，把脏衣服通通的带回家。
1: 男孩子，
0: 对啊，
1: 男孩子能够记得洗脸刷牙就已经很不错了，你还要要求他干嘛？
0: 就属于那种啊，这件衣服穿几天啊，那件衣服穿几天，实在没有衣服穿了，算了，还把上一次的捞出来再穿一件。
1: 我竟然还有同学那个洗脸毛巾和洗脚毛巾是同一条，然后洗脸盆和洗脚盆也是同一个，
0: 他没脚气。
1: 对，那对，就生命力特别顽强，长得还黑。我的天。
0: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6:52，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00我们再会咯，
1: 拜拜。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

醉酒微微上酒，心甘的无可救药，想象不到如此心跳，你的一切我都想要，你的唇膏鲜艳讨好，一股自信的骄傲，什么宇宙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首先我们来看一则协查通报啊，这是在今天下午的3:42，我们收到一条信息，请各单位帮助在群内转发，是否有高新区打车前往哪里呢？定远的五里带，有没有朋友搭载乘客从高新区打车前往定远的五里带？如果有的话，可以直接拨打96110，或者是拨打110。就在几天前的时候呢，我们节目当中呢就报道了，我们蚌埠市警方也是获取信息，有一个男子操外地口音，身上拿了6万块钱去奔现的，因为他在网上呢认识了一个所谓的女朋友。为什么呢？是所谓的女朋友呢？因为他根本也没有见过面，就准备带着6万块钱去奔现，去约会啊，想好事情啊。说白了，警方呢获取了信息啊。这个也是发了协查通报，当时也比较巧啊，这个协查通报呢通过各家公司发到这个公司群，我市的一位的哥叫杨杰，正好在等活，等活的过程当中翻手机，就正好看到了这样的一条信息。看到信息之后呢，正好他就联想到，哎，我接的不就这么一单吗？就直接把这个被骗的，差点被骗，我不知道前面有没有骗他钱啊，差点被骗的这个男子直接送到了双墩派出所。
8: 派出所了，
9: 后悔和庆幸。
10: 2026年5月4日，反诈中心发现我辖区居民可能遭受电信网诈骗。我们华商区反诈中心收到预警信息后，立即向出租车群聊里面发送该预警信息。
8: 当时公司群里面呢发了一个通报，讲是有一个什么电诈的受害人的这个一个行程，正好我又接了一单，正好这个行程呢与这个通报这里面的行程呢是符合的，所以我就赶紧给反诈中心打了个电话，
10: 改名乘客符合我们预警信息，于是我们联系出租车，让出租车司机立即把人送到我们华商区反诈，
8: 人给他送到派出所了。
10: 该男子称是携带6万元现金去现女网友，经过我单位劝导，该男子发现自己被骗，最终我们为被害人挽回了6万元损失。
11: 好，现在这个钱存进去过了吧？
12: 嗯，存进去过了。
11: 好，千万不要乱花。好，
10: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交友需谨慎，不转账，不轻信，不参与。
7: 我也看到大家一些评论啊，第一呢就是为警方点赞，就是警方获取信息很迅速，同时呢也为的哥点赞，的哥呢采取措施很果断，同时呢也为这个男子啊感到庆幸。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警方和的哥采取的及时的措施，为他挽回了6万块钱损失。后来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这个怎么回事呢，这个男子呢是在网上聊了一个女朋友啊，这个来来去去聊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对方就邀请他，其实这个男的呢也是想好事儿啊，说白了就是想好事儿，这6万块钱呢不是都给别人的，有开房的钱啊，说是从太平新村打车到哪里呢，到这个凤阳，好像说已经联系好了要把钱给谁谁谁，然后呢这个女子呢就愿意跟他见面，见面能干嘛 说白了就是想好事儿啊。就在5月18号的时候，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当事人，来自于盛邦公司的的哥杨杰。
12: 我在桥北，在桥北那边等活嘞，正好老公在群里面发了个消息，发了个消息我瞟了一眼，知道他看是一个新发通报，盛邦公司，公司群。对，他看到这群里面信息，就瞟了一眼，知道瞟了一眼，看了是一个新发通报。新发通报呢，正好我弟弟也想了，接了一单，我就看哎呀，这个单子跟那个通报的单子那个目的地是一样的，我就给办公室打个电话。正好电话里面那个秘密月亮给这个陈哥上车过以后呢，就要意思送到那个双龙派出所嘛。然后陈哥上车过以后呢，就没跟他多过点的那个就打话吧。上来过以后呀，就直接给他送到派出所，然后再叫个秘密啊，我就走了。就是上车了，问了个手机尾号，然后开始行程过以后了，大家说因为开快的，我等着有事，我说好。这个送到派出所了，对，从开平方一出发的，对，到凤阳那个出口，应该是在安桥那个出口。
13: 过程中你发现这个人他的神态什么正常吗？
12: 还好，对，依然很正常，但是有点精神不太好，精神有点疲惫，有点疲态。20岁出头吧，小伙子，不会超过25岁。
7: 说呢，这个当事人啊，差点被骗的这个男子啊，当时都是有一些精神迷离了。说白了，就是对方想你的钱，你想对方的人，不就是这个道理吗？但是呢，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钱没了，人你永远见不到。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下午的时候，警方发的最新的一则协查，提到的是否有的哥或者是我们的网约车司机从高新区带了一位乘客

0: 打车去往哪里呢？去往定远的叫五里带。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无论乘客在不在你车上，无论乘客有没有送到目的地，请各位拨打一下警方电话96110，这是反诈中心的电话啊，96110。赵先生就说了，说这个打网约车不太好找，这个我刚刚也了解了一下，打的好像就是巡游出租车，因为打网约车的话，这个每一单每一单这个信息很好比对的，对吧？比如说在这个下午的4点，比如说就是这个点打车从高新区到那个定远五里带的，你说呢有几单，你说呢有几单，对吧？就是出发和目的地相同的没有几单，尤其呢你看到定远的这个五里带我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所以呢如果要是正规的网约车的话，我觉得呢应该不难找。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的一些见闻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就是从六公里上涂山路这边，那个前面封路了，在修路，但是他标志牌他没放路口，他放在里面，很多时候都跑进过以后才发现里面封路了，包括我自己刚刚也进去了。
0: 每天的出行不仅是两点间的转换，在路上有你寻找的答案，在路上有你追逐的梦想。
2: 汇集出行资讯，直击新闻现场，聚焦交通热点，传播权威声音。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就是从六公里上涂山路这边，那个前面封路了，在修路，但是它标志牌它没放路口，它放在里面，很多时候都跑进过以后才发现里面封路了，包括我自己刚刚也进去了。
3: 这是在昨天的时候呢，叶先生啊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因为呢，现在涂山西路呢正在提升改造，所以呢，东海大道和涂山西路的交口现在东西两个方向都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涂山路。但是呢，叶先生就说了，他说你看这边的提醒标志啊设置的不是很明显，他觉得呢有调整的空间，所以导致了不少的机动车是误进了左转车道。因为你看在这个东海大道和涂山路的交口，如果要是西向东的方向，你左转是没有条件了，你只有掉头的条件啊，你左转是进不了涂山路的。但是呢他说你看你为什么不提前提醒呢？为什么不能够设置的更加明显一点呢？
1: 他那个就是东海大道六公里，东海大道上涂山路，他的提示牌放在离路口大概有100-200米远的地方，有点远了，等进过以后才能看到那个指示牌，他应该放在路口，应该放在路口，他放在你这有点远了，就开进转过弯开进过以后才能看到。
3: 这个叶先生说的啊，我也不大理解啊，这个提示牌我肯定是稍微放远一点啊，不能说呢我都进入到导向车道了，我都进入到路口了，我再看到这个提醒标志，对不对？提醒嘛，肯定是提前提醒，不能事后还叫提醒嘛，对不对？我觉得甚至可以设置连续提醒标志啊。好的，各位车友，您经过这个路段吗？您觉得这边的提醒标志？

设置是不是有调整的空间？还有呢，就是您有没有一些办法能够让驾驶员不再误闯路口？因为呢，你误闯路口之后，你真的不好办。因为呢，比如说你只能直行，但是地上呢是一个左转标线，你怎么办？你执行不了，你怕被拍，对吧？多多少少的驾驶员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心，怎么办？掉头再回来，对不对？这就很麻烦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些这个建议啊？也可以通过微信，包括热线来联系我们。微信公众号直接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2: 红绿灯方向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我们今天是说到，就在昨天的时候呢，叶先生跟我们反映说，现在呢东海大道和涂山路的交口，现在呢因为呢没有左转条件了，但是呢由于提醒标志设置的不是那么的醒目，导致有些车辆呢是误闯左转车道，就是你进左转车道的话，你不就要上涂山路嘛，对吧？你现在涂山路正在提升改造，全封闭施工，你左转你进不去，你怎么办？那你只有掉头再绕一圈，对吧？就是很麻烦。他建议呢，是不是把这个提醒标志啊设置得更明显一点啊？我看到微信当中，这是四群的朋友叫柔阁主人，他说呢，这个确实没有提醒。转过弯才能发现，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我们的一群当中，多位朋友表示有提醒啊，你是不是没注意呢？普先生就说了，东海大道和涂山路的丁字路口由西向东的方向，他说呢，最南侧也就是最右侧的左转车道由于呢涂山路改建，地上的标线包括空中的标志都已经是改为直行了，都已经改过了，而且地上的这个标线也调整过了。还有这个正能量啊，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啊，非常非常的清晰。因为它这个提醒标志，你说放在什么地方？它这个提醒标志呢，要不呢是放在路的左侧，要不呢是放在路的右侧，只有大家这个留意观察，它不能放在路中间的位置啊！你又放在路中间的位置，你等于挡了一条车道啊！你只有放在绿化带里边，对吧？这个我看到这个提醒标志了，第一个有标线，第二个呢也提到施工期间按标牌分流行驶，这个标志这边看还是很明显啊。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最左侧的左转车道，是不是可以改为直左？这样的话呢，这个左转车道，因为有车辆确实需要掉头嘛，对不对？那给他一个左转。当然呢，如果我误闯车道了，那我也可以选择直行嘛，对不对？因为你地上是有直行标线的。蒲先生说，导向车道的标志和标线一点问题都没有，不需要改啊。他说呢，很多驾驶员呢都是习惯。知道那个道是左转车道，空中的标志呢已经改了，地下的标线也改了，可能很多驾驶员啊就是不留意啊。他说目前挺好，三条直行，一条左转，等涂山路呢修好之后可以再调回原先的样子。原先好像是这个两条左转啊，他这边两条左转呢设置也比较有意思，就是一般情况下呢在路口两条左转都是在最左侧啊，但是呢这边是考虑到大车的转弯半径的问题啊，一个左转呢是在最左侧，一个左转呢是在最右侧，中间夹了两条直行车道，是这个意思吧？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各位觉得这边有必要进行调整吗？或者说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避免驾驶员误闯这个不该进入到的车道呢？还有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把最左侧的左转车道改为这个直左，这个方案，因为它必须是什么呢？必须是全盘灯放行，不是全盘灯放行的话呢，也很麻烦。对，各位觉得这个方案行不行？就是把左转车道改为直左车道。
4: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的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

0: 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成人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3: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放个路话，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今天呢是5月21号，那据了解呢，在5月22号，也就是在明天的时候呢，我们办公室呢将会有一大批监控设备呢将会投入使用啊，这也是来自于办公室交警支队的启用监控设备的一则公告。其中呢就提到了像南山路啊，南山路是从延安路开始一直到中山街，还有这个红叶路，你几乎你可以理解为全段就可以了啊。红叶路还有环湖西路、财苑路、拥军路，你看这是之前大家反映比较多的一些路段，说拥军路啊，你看这边违停车辆太多了，什么惠民路，你看这边都是不按导向行驶的，这个奥体路、银湖路、南湖路、行湖路、月明街龙达路，你看这些路段呢全部是在滨湖，对吧，在滨湖这一段，因为呢在滨湖之前呢路早都建好了，甚至呢有些监控设备也安装了，但是一直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进行移交，以至于这边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交通乱象，包括我们说到的违法停车的问题，甚至呢像闯信号的问题啊，不按导向行驶的问题等等等等吧。现在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几乎涵盖了整个滨湖片区所有的路段监控设备都将会投入使用，希望各位相互转告。稍后呢我们也会把这条信息转到我们的微信群，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加我们微信群啊。怎么加呢？首先在你的微信，点开你的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啊，然后呢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找到公众号之后呢你输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就可以了。首先呢加的是我们的公众号，同时呢在公众号对话框里边呢再回复一下3个1啊，阿拉伯数字啊，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就在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呢，有一位朋友呢转了一则信息过来，说预计今天上午延安路从光明街到凤阳路这一段呢将会正常通行，说呢请广大居民和沿街的商铺注意交通指示信号和通行安全，通行路段不能够随意停放车辆啊！我不知道这是从哪里转过的转来的这个信息，因为他没有落款，是交警支队啊，还是这个施工方啊，还是社区啊，没有，只是有这样的一则通知。目前这边已经具备了通行条件，正常通行了吗？好，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30，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9: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

0: 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3: 的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哎，我真的没想到啊，在这个点还有这么多朋友在听广播。微信当中呢，芝林舍得清茶一杯都发来了三个一啊，我们稍后呢会把各位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啊。刚刚是收到一则通知啊，这是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转了一个没有落款的通知，通知的内容呢是从今天上午开始，延安路从光明街到放羊路这一段呢将会正常通行，请广大居民和沿街商铺注意交通指示信号和通行安全。同时呢也提到通行路段不能随意的停放车辆。由于呢不知道没有落款啊，所以呢也不清楚这条消息的真实性，很多朋友呢都在帮我们求证，非常感谢各位啊，千万不要冲黄灯啊，包括何女士啊，还有正能量啊，周周啊，感谢各位啊。周周就说了可以正常通行，延安路至光明街。正能量也说路口现在已经打开了。还有呢千万不要冲黄灯，他说呢你看地图上呢看是可以走了，延安路从阜阳西路到光明街这一路段。还有何女士刚刚发了信息说地图上显示正常通行啊，他说呢公交还没改，是这个意思吗？哎，何女士，我想问一下，这边涉及到哪些公交线路啊？现在是不是延安路从阜阳路往北到光明街，现在是具备通行条件了？然后再往北呢？光明街我印象当中是不通公交车啊。然后再往北呢，到交通路呢，是不是也具备通行条件了？好，各位也可以继续互动啊。今天节目开始呢是说到一位叶先生啊，昨天反映在东海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和涂山路的交口，说呢现在左转呢是没有条件的，因为涂山路呢在进行提升改造嘛，但是呢由于提醒不够明显，所以导致呢不少的驾驶员是误闯左转车道，导致很多驾驶员通行受阻。
7: 他那个就是东海大道6公里，东海大道上涂山路，他那个提示牌放在离路口大概有100米远的地方，有点远了，等进过以后才能看到那个指示牌，他应该放在路口，应该放在路口，他放在你这有点远了，都开心转过弯开心过以后才能看到。
6: 我看到有朋友给我发的那个照片啊，我觉得那个提醒标志设置的问题不是很大，因为那个提醒标志它不可能放在路中间的位置，或者放在行车道的位置，不太现实，对吧？它只有放在路的两侧，就是在进入路口之前，路的两侧，可能你在中间行驶的车辆确实有看不到的这种可能性啊。但是我刚刚提到，就是把那个左转车道最左侧的左转车道改为直左，我不知道这个方案可不可行。
7: 就是讲东海大道从西向北上涂山路，现在不具备左转条件了，应该全部改成直行，左转进去也不此路不通。
6: 好，叶先生说呢，可以这么干啊。
7: 他说里面路封上了，看样也不是短期能解决问题的，应该那个标志，路口的标志要改一下，不具备左转条件。
6: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继续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跳？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放个路花，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非常感谢各位在节目过程当中的互动啊。因为我们今天提到了在东海大道和涂山路的交口西往东的方向呢是没有左转条件了，怎么办能够让更多的车友不要误闯这个左转车道，因为呢你又走不了，对吧？微信当中呢窗外刚刚发来信息，他说呢东海大道往左转进入到涂山路靠近加油站的路口就有一个提醒标志，他说有啊，前方施工，但是呢很多车辆呢可能是没有在意这个牌子就把车直接开过去了，开到地方之后呢发现道路已经封闭，怎么办呢？重新掉头。他说呢施工方就在附近啊，你是施工方啊？他说我施工方就在附近，我经常能够看到有这样的不少的车辆。他说呢施工单位完全可以在东海大道和涂山路左转弯的路口可以再设一个提醒标志，很简单，就是前方施工请绕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或者写上的前方施工道路封闭也可以。好，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是转给了施工方，施工方的表示将会到现场进行勘查，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让驾驶员提前并且很明显的看到提醒标志，尽量避免施工给大家的出行造成影响。窗外说了，他说这个问题呢他也发现了，确实是施工单位啊疏忽和大意造成的，只不过呢他们不是同一个单位，没有办法去找他们的负责人。行，这个我们来找啊，我们已经找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对方已经做了明确表态，将会呢到现场实地来看。因为呢有些时候啊这个施工方设置相应的一些标志标牌都是凭感觉，或者说呢叫习惯性的啊，我提前一个路口，反正我你说有没有，我有啊，对不对？你来检查有没有，有这个标志啊，我提前我就设置了。但是你一定要站在一个驾驶员的角度去看这样的问题，站在一个驾驶员的角度去设置提醒标志，你不仅仅是要有，而且你要能够让驾驶员看得到，最起码尽量看到。我为什么说叫设置连续提醒标志，就是这个原因。涂山路和东海大道施工，对吧？请各位绕行，或者说呢左转暂时封闭，你怎么写都可以，你只要让大家看得懂看得见就行了。哎，包括你看普先生也说可以设一个涂山路施工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请绕行，怎么写都行，只要大家能够看得懂看得明白就没问题了啊。刚刚我们是说到这个富阳路啊，从这个应该是延安路啊，延安路从富阳路开始一直往北到光明街，现在呢已经是具备了通行条件，我们也看到了通知。但是呢有朋友说，你说你看公交线路怎么还没有调整，这边还真的有公交线路。刚刚呢有一位朋友发信息在提醒我111还有 V3 啊，有两条公交线路啊，到目前还没有看到公交的这个调整方案。是这样的，因为呢他这边道路就是打开，我也没有看到官方的通告，刚刚我们看到那个通知，我不知道是社区发的还是哪里发的，他也没有这个落款，是不是公交公司也没有获取信息，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恢复原线路行驶。还有呢这个地方打开是暂时打开，还是说呢在整个延安路大桥通车之前都是这样的一个开放的状态？对，所以呢如果要是暂时打开的话，我估计公交车这个调来调去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包括呢这个正能量刚刚也提到一个信息，说你看凤阳路和延安路的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这在这个施工期间啊，这边呢是没有右转条件的，你只能直行，对吧？你只能东向西继续直行，但是呢现在打开了具备右转条件了，说地上的标线呢还没调，没问题。其实大家呢像这样的事情呢不要过多担心，你该右转，只要有右转条件你该右转就右转，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 2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了先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成人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出发时报个路况，离岸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现在时间下午的4:50，就在近日呢，我们蚌埠市警方呢，通过这个群众举报，查了一辆车，又是在号牌上动手脚的。这位驾驶员呢，竟然是从网上买号牌，我不知道这个网上怎么还有卖号牌的。用途呢很简单，就是为了进地下车库，但是呢被交警给查了，也罚了。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9: 近日，蚌埠交警接群众举报，光天化日之下，一男子竟在马路上换起了车牌。
10: 开进门换个路你就开了，
11: 你开过吗？
12: 然后开车不是你，看见吗？那是弄好脚的，不拉过来。
11: 我买的。
12: 门禁16天，你现在伪造号牌一个是吧？你驾驶出示伪造变道行驶号牌向道路行驶违法行为。
8: 来，这个又是在号牌上动手脚的。其实身边这样的事情呢，曾经呢就发生过。大多之前呢，像这个套牌，就是在号牌上做手脚，我们说是这个套牌，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躲避处罚，对吧？现在去在号牌上动手脚，一方面呢是躲避处罚，另外一方面，这个很占了很大的比例啊，是为了干嘛？是为了进地下车库啊。因为现在很多小区进行人车分流，这个很多机动车不需要进小区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地下车库，但是呢地下车库是要收费的，便宜的两三百，贵的可能是300-400，我不知道这个我们蚌埠市有没有更贵的地下车位啊。对，有的是交月租，有的是交管理费，但是呢有些驾驶员为了少交车费，对吧？比如说我家里有3辆车，现在家里面有2-3辆车是很正常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我不想交那么多的钱，怎么办？我只去办理一个号牌，办理一个车位，我剩下的2辆车呢，好，回家之前我把这个买的套牌给它装上，买的这个号牌呢就是办理过缴过费的这个号牌，一识别好抬杆进小区，出小区之后我再把这个号牌呢再给它卸下来。我估计啊现在操作应该是比较简单，都不需要去动螺丝，是不是粘贴啊还是怎么着。刚刚我们说的这位驾驶员呢，他就是这个目的，就是为了省停车费。你停车费是省了，但是你知道吗？你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他不是故意污损号牌，他也不是说未按规定安装和使用号牌，你这叫什么呢？叫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完全是两码事儿。像关于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你要是污损号牌或者不按规定安装和使用的话呢，记9分，然后呢是罚200吧。但是如果说你是伪造和变造机动车号牌，比如说你使用别人的号牌，再比如说你改变号牌的数字，你的号牌是皖 C12345， 你改成皖 C

0: 2345了，你说我不就改个数字吗？这是多大点事儿？理解错了，这个事儿可大了个去了。为什么呢？如果你要就是哪怕你只是改了一个数字，你的性质就是叫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第一个罚款，第二个记分，第三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承担得起，第三个要行政拘留。顶格来的话，罚款5000，记12分，拘留10天，你说这个成本多大？就为了省了几百块钱的停车费，你说值吗？还有呢，就是有些驾驶员呢在这个号牌上动手脚，觉得呢这个法律法规管不到我，可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它的描述呢是比较简单，就是不按规定安装和使用。什么叫不按规定安装和使用？对吧？什么叫按规定安装和使用？ 不明确吧？故意遮挡和污损。那比如说我这个车上糊了都是泥，你说我是故意遮挡和污损吗？比如说我这个车上挂了一块抹布，我是故意遮挡和污损吗？大家不要以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它的描述比较简单，交警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不好去裁量，你就去耍小聪明。公安部很早之前的时候就发布过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认定及处理指导意见，就发布过这样的一些指导意见。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叫法律的释义。这也是让公安机关一线的或者基层的执法部门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如何正确掌握和使用道路安全法的相关的法条，它是有相关释义的。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就是有些交通违法怎么去认定的问题，比如说污损号牌的问题，拨打电话的问题，它都有啊，可以搜叫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认定及处理意见，你这么搜应该能搜到，你就搜那个，就是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认定指导，你就能搜出来，关键字输进去就可以了，里边相关的信息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来，微信当中的蒲先生发来信息说呢，涂山路火车即将挡道，在5分钟之前的时候呢，火车已经到金山路的桥洞了，非常感谢啊。还有呢，千万不要冲黄灯，说呢他们车队啊有一个老几，也是为了逃避小区的停车费，贴了东西在号牌上，出车的时候呢忘记拿掉了，上路就被交警给查了，当时呢就扣了12分。但是呢这个老几呢是开营运车辆的，这位老大啊，他说后果很严重，很简单啊，从业资格证就没了，对吧？一次记满12分嘛。还有呢，这是微信当中的清浅时光，想问一下家里的两辆车之间的车牌能不能互掉？千万别互掉，肯定是违法，没有任何问题，你这个跟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基本上差不多啊，因为呢号牌它是有唯一性的，它关联的是一辆车，它有车的特征，它有车架号，它关联的是一辆车，千万不要对调啊。好的，现在时间呢已经是下午4:57，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互动，明天下午4点我们再会吧。

0: 书语录，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漫

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人生百变不顺心总是常态，我们很多时候无法选择人生，我们却可以选择面对人生的态度，积极一点，阳光一点，事情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刚刚这个很有张力的歌声是来自于张韶涵的一首《淋雨一直走》，你正在岁月如歌，我是甘露，通过电波向你问好。请下面这首歌和你听到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他一直很安静啊。这首歌收录在阿桑的第二张专辑里面，是由方文山填词的作品。其实这首歌的背后呢，同样有一个感人的小故事。这首歌是方文山写给一个女孩的，那个女孩呢很喜欢他，可是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所以不可能同时交往，所以那个女孩一直都不说话，就很安静的待在一旁。这种经历对于现实生活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可能也是感同身受。就像是《仙剑奇侠传》里的月如，安静的在一旁守护着逍遥和灵儿的感情。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也依然是一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当中的《知否知否》，我们听胡夏和郁可唯的演唱。

橘子红了，来自黄磊的演唱。这首歌也是根据中国台湾的女作家齐君的同名小说所改编的电视剧《橘子红了》的主题歌。这部电视剧呢，是由女导演李少红来指导的，几乎动用了李少红指导《大明宫词》的原班人马来出演啊，像是周迅、归亚蕾啊，当然还有刚刚唱歌的黄磊。而这个啊，本来只有薄薄的一小本的故事，却在李少红镜头之下变得丰满而更加的悲怆沧桑。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李玟所演唱的一首《往日情》，后来这首歌也是成为了电视剧《第一世家》当中的主题曲，我们一起来听。

这是凤飞飞的一首歌《驿站》，很温暖的一首歌曲。人生路上会遇到很多的艰难，但是能够碰到一个理解你的爱人、帮助你的朋友和一个温暖的家庭，所有的困难也都会被克服，因为爱就是最好的驿站。岁月如歌，好歌继续。这是林志炫，《一个人走》。

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0: 白。
1: 陈奕迅的一首《阿怪》，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像阿怪这样的朋友啊？这个阿怪拿不走的，他都不会买。他的生活与稳定无关，与恋爱无缘。他的步伐永远向前，他的头颅永远向上。远方的高山流水才是他的向往。阿怪是自由的，而他的自由反而证明了我们在庸碌当中会迷失自己。借着身边朋友的故事，说出一种价值观啊，生活在这个价值观啊，生活观在这个流行歌曲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顺子，我的朋友 Bad Sue。

0: 到底谁是 bad 苏？
1: 顺子说其实是泛指他身边的好朋友，并不是某一个人。而顺子的这是我的朋友 bad 苏。创作专辑的灵感呢，都是来自于顺子和发生他周围朋友身上的一个心情的故事。好的创作人往往是可以在认识一个朋友之后，在听到一个朋友的故事之后，就能够创作出一首非常打动人心的作品。所以在这一小节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以人名来作为歌名的音乐作品。接下来这首歌，我想前奏一响起，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熟悉。我们一起听这首《小薇》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

叶倩文的一首《爱的可能》，一首带着淡淡伤感的歌。其实有的时候当你遇到某些人的时候，可能一些人你遇到了就是你一生的幸运，而一些人你遇到了就会是你一生的伤痛，这就是爱情的无奈之处。而这首歌呢，恰恰是把这种无奈用歌声给表达了出来。

这是童安格的《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收录在他1990年的专辑《花瓣雨》当中，由他自己填词。真心喜欢一个人，往往说不出什么具体的理由，但如果只是得不到期待当中的哪怕一丝丝的回应，那再炽热的爱火也终究被无奈的叹息深深浇灭。有缘无分的两个人，终究难逃擦肩而过的命运。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我们常常在问，到底什么样的感情是好的，到底什么样的爱人是对的。女作家艺书说，相爱的人会在感情的曲折里面一起成长，相爱的人不会因为一句分手而结束，一路下去，爱越来越深，只会深深的相爱着，懂得对方的好，不会再分开。所以简单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最好的一定是简单的。我们听陶喆的这首《爱很简单》。

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林宥嘉重新演唱啊，刘若英的一首《成全》。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华语歌坛的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其实我想，我们大概都会遇到那样的一个人，他就好像是天上的彩虹，又好像是夏天的微风。可是有一天呢，我们会发现，他的笑容并不是因为自己，于是明明想要握紧，又不得不选择放手，然后笑着去祝福他能够幸福。爱而不得是爱情里的常态，而你呢，也会慢慢的发现，其实成全了别人，也是让自己解脱。时过境迁，我们学会在爱情里面成长，那些为爱流下的眼泪，也都是成长的代价。五月天，知足。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Beyond 乐队的一首《喜欢你》，这也是黄家驹写给前女友的一支作品。因为某些原因，黄家驹不得不放弃女友，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音乐当中。于是呢，他就用这首歌来表达失去爱情的苦楚。其实最让人难过的一件事就是曾经拥有，这首歌就好像是一封迟到的情书。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要和你听到的是江美琪的一首《那年的情书》。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
7: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星辰，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星慈。
1: 今天的天气可能会非常的热，最高的温度会来到35度，提醒咱们听众朋友们，在这样的天气之下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看来这个热天啊终于是开始了。
0: 是而且今天紫外线的这个指数也不小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
1: 此时此刻户外的温度呢都已经来到了25、26度了，那提醒大家哈，今天要注意防晒，要记得多喝水。那温度会在下午2点钟左右，2点到3点的时候会达到最高值，也提醒大家哈，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热的情况之下哈，这个没有人丹啦，
0: 然后
1: 十滴水啦，
0: 藿香正气液呀，
1: 鼻通啊，啊都带着，
0: 适当的备着点儿。
1: 因为看天气啊，这个一直到下周天气都是比较好的，反正最高温度起起伏伏吧，反正最高温度都会在35度，报下周五、下周六可能会来到38度的这样的一个高温哦。
0: 所以在本周末呢，我们将迎来的是中考。那对于这个中考的孩子们来说，也是一份小小的挑战哦。那对于考生的家长来说，咱也平和这个心情哈，好好准备接下来的这个中考。
1: 是。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您第一次去外地是去哪儿？真的，第一次去外地，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特别小，可能未必能记得住。但是在你有印象当中，第一次去外地去的是哪儿呢？我小时候没去过什么地方，我小时候去的外地就是滁州。我老家滁州的，所以我小时候去到的最远的外地就是滁州，然后途经明光三界。
0: 要不算是这个远近距离的话，那我就去的合肥，南京，
1: 你也没有比我太远多少。
0: 我也没有比你远太多。你说第一次嘛，那个时候小，肯定也不会，也老不到去太远。
1: 对。
0: 然后就是回青海。
1: 你第一次回青海是什么时候？
0: 大概5岁吧。
1: 那有印象吗？
0: 有印象。
1: 就是感觉路上会很折腾吗？
0: 倒没有很折腾，第一次就知道了哦，那个坐火车这个事情，时间观念很重要。因为当时坐火车的时候，那个时候家里面条件也不好。那个时候更不好一点，完了以后呢就坐硬座。
1: 我的天哪。
0: 坐
1: 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到青海。
0: 那个时候没概念，就也不知道，就带着你就坐上去呗。但是你会发现真的有一些趣事，那个时候就绿皮火车。
1: 那车还慢。
0: 还慢，你说的对。然后呢在火车上面，然后你就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个阿姨，在某一站到达的时候，她下去要买那个什么烧鸡还是什么。结果她就没上来。
1: 这烧鸡这么香吗？就直接留下烂。
0: 接着。就真就没赶上趟，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没赶上火车，然后一整节车厢的人都在为那个阿姨感到很
1: 着急，
0: 对，很着急，很遗憾，他人在下面，行李在车上，
1: 哎呦喂，那可咋整啊？
0: 后来怎么样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年纪太小了，也不知道后续，但确实那个事情印象很深刻。
1: 那你要是硬坐到青海的话，那不得坐2天呐？
0: 好像也没有那么久，但是也是三十个小时应该是有的。
1: 那跟2天也没差别了。因为我小时候坐那个绿皮火车去滁州，都得2小时，
0: 在晃晃荡荡。
1: 对，你直接到青海那不得更远呐？
0: 对，然后后来再长大回去的话，真的是坐不了一点儿。
1: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在上班的路上来说一说啊，您第一次去外地是去哪儿？有没有什么比较深刻的印象？和我们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青年小猪说：“我2岁的时候回我老爸的老家义乌坐的绿皮火车，那估计也……
0: 那你还能有？”你还能有印象呢？
1: 是，
0: 那也可以呀。
1: 龟小孩说，蹦蹦小孩几乎都跑不掉的一个地方就是南京。小时候总有一趟去南京的经历吧？是，总有。但我小时候没去过南京，我小时候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滁州，但滁州距离南京已经非常
0: 近
1: 了。
0: 很
1: 近
0: 了。
1: 我的姐姐们他们从来就是都是去南京玩的。但是，南京话跟滁州话说真的差别有，但不大。对，所以呢，我四舍五入也算去了南京吧。啊，今天来说一说啊，小时候 第一次去外地去的是哪儿？
0: 对，微信的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可以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加群。当然呢，稍后在这个歌曲和健康加油站之后呢，我们也会开启抖音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抖音里直接搜索早安蚌埠我们节目的名字，
1: 是
0: 找到我们，跟我们来说一说你第一次去外地去的是哪里，还有什么印象吗？当时发生了哪些事情，
1: 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回忆起来都对于当时的这一次出行给你增加了些许的这种回忆感。
1: 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中考哈。6月14号到6月17号，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举行。那14号到16号是9年级考生考试的时间。那我们了解到呢，包括市区3县共有31个考点，1748个考场，其中市区有17个考点。我们来看一下考点，分别是一中、二中、三中、铁中、四中、五中、九中、田家炳中学、六中、第一实验学校初中部、牧远学校、第三实验学校初中部、新城实验学校、二中与会实验学校。那这些呢，是14个学校呢是考点。
0: 是，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朋友哈，把握各科的考试时间，开考15分钟之后，你比如说英语科目，那就是8:20之后，不得再进入考点。参加当次的科目考试，
1: 对，
0: 特别是英语考试，16号上午7:45考生朋友就可以进场了，8:20之后是禁止迟到的考生进入考点的，所以时间一定要把握好，那不能迟到。值得一提的是，手机等通讯工具，包括智能手环等穿戴设备和电子手表等计时工具等等，也不得带入考点。考生进入考点时，通过安检门进行安检。
1: 是，我们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说了，本周天气可能会非常炎热。那我们了解到，根据考试期间的天气情况，可能会使用空调进行降温，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在考试的时候可以携带一件外套来进行备用。
0: 是。那在这个考试结束，紧接着就是初中的生物学和地理的考试，考试时间是在6月17号的下午3点到4点半。蚌埠八中呢是今年新增的考点，也是初中生物学地理考试的考点。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考期安排啊，14号上午考语文，下午考物理和化学。
0: 嗯，那15号的时候呢，上午8点半开考的是数学，下午3点开考的是道德与法治和历史。
1: 6月16号早上就半天的考试，然后考的是英语。
0: 17号呢就是初中的生物地理考试。啊，生物学和地理的，这样包括含实验的考试啊。
1: 下午
0: 是3点到4点半，所以大家、
1: 孩子们也怪忙的，从14号考到17号，
0: 考3天，
1: 4天
0: 啊，
1: 14号、15、16、17考4天的，我的妈呀！
0: 加油啊，孩子们！
1: 加油加油加油！
0: 祝你们都能够考出好成绩。
1: 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第一次出去旅行啊，不是旅行，
0: 就是
1: 第一次出远门的经历。
0: 出远门的经历啊，是
1: 这个远门进到哪儿呢？我觉得去3县吧。
0: 我觉得可以。
1: 对
0: 对，到往3县走都算哈。第一次出门
1: 出远门，我觉得远门3县都算。你要说跨区，我觉得那不算了啊。
0: 对，跨区不能算，最起码得去个县里呀，这样子。
1: 怀远、故镇、五河。
0: 对
1: 对，我小时候我连3县我都没怎么去过。
0: 我小时候也没去过，我长大了之后才去到的。
1: 我小时候第一次出远门呢，也不能算出远门吧。
0: 嗯，
1: 就是陪我爸爸跟他的那个下放知青的好朋友们，去到他们的那个下放知青点，
0: 就找回忆去了。
1: 对，我陪他们去过那个地方，
0: 还近一点，可是
1: 比我现在回家还近一点。
0: 那你这就不能算出远门了吧？还近一点，可是
1: 比我现在回家还近一点。
0: 那你这就不能算出远门了吧？咱就来说一说去第一次去外地啊，去的是哪儿？就包括如果你是在市里住的朋友啊，你包括去3县也算。
1: 还说实不相瞒，14岁之前我没出过蚌埠，你没关系，我比你强也强不到哪儿，我是出过蚌埠啦，我几岁我就出过蚌埠啦，但是我去的那个地呢，就是真的我老家也不是特别远，然后每年都要去个几次，
0: 然后也就觉得不那么稀奇了是吧？
1: 没那么稀奇，对。
0: 韩说，而且呢，第一次出远门去的是南京。
1: 啊，
0: 是去南京看病的，去医院的。
1: 哎，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那种小时候第一次出远门，或者是就小时候就去过特别远的地方，比如像是跟你一样去青海，或者是去新疆啊、西藏啊、内蒙古啊、云南啊，就是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因为我觉得蚌埠的小孩如果小时候出远门、如果家里边不是像你这样家里边老家在青海的话，很难去这么远的地方吧。
0: 我也觉得家里面那个就是咱这个年龄段的父母也已经过了那个下乡知青啊那种阶段了吧。
1: 我爸妈是下放的。
0: 哦，
1: 对，是有下放当知青的经历，但是他们下放当知青就相对来说近一点。
0: 哦，
1: 我爸我妈下放都很近。对，但是他们那个知青点里边据说有上海来的下放知青、
0: 哦、
1: 对，那个可能就稍微远一点。
0: 对，雨说第一次去外地不记得了，第一次旅行的目的地是去无锡。
1: 嗯，
0: 是去面馆吃面的。
1: 大妈一小时候去无锡吃个面，
0: 但是我发现他下的是挂面，我当时太过震惊
1: 啊、
0: 怎么能有面馆卖挂面呢？而且桌上放的那个小调料，你看咱们这吃个面桌上放个辣椒油，放个醋，放两头蒜，
1: 对，
0: 可能就差不多了。人放白糖，白砂糖，
1: 我也没明白，
0: 这甜口耗的这么重吗？
1: 林森米兰说，第一次单独去外地，还是跟小时候跟家里人出去算不算？
0: 算
1: 啊，
0: 算呀，
1: 对，
0: 算呀，
1: 算。
0: 就你走出咱蚌埠大门，
1: 你通过
0: 去哪儿了？
1: 蚌埠火车站、蚌埠长途汽车站，自家开车，然后去外地都算哈。
0: 嗯，武状元说，第一次印象深刻就是去南京
1: 啊，
0: 爸爸和同事出差带我去的，当时大概五六岁吧
1: 啊，
0: 我爸讲的当时没看住我就跑到南京长江大桥的马路边哈
1: 啊，
0: 两个腿插到桥边的那个栅栏上跟他坐着玩，结果呢晃荡的呢，而且一个凉鞋还掉到长江里面了，当时给我爸吓死了。
1: 真的，你真是这太危险了。
0: 后来是不是爸爸就再也没有带你出去过了？
1: 你当时没有接受严厉的父爱吗？
0: 我觉得这应该少不了吧。
1: 好，今天说到的是第一次出远门。
0: 哎，你去了哪里？第一次出门去的哪啊？
1: 第一次出远门，我觉得肯定当时哈，在当下应该是特别兴奋的，因为我们终于可以去一个好像更远的地方去看一看外地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就记得有一年我爸带我去南京的时候，就是我从小到大有几个遗憾啊。一个其中之一就是我去那一年去南京，本来说去那个车上就有那是售票员还是什么角色我也记不清了，
1: 乘务员，
0: 就反正就是有人就是会一直在跟你介绍南京的好玩的景点，然后呢就说到那个海洋世界吧，
1: 嗯，
0: 还海底世界，就一直想去。然后呢我爸我妈当时就有点犹豫，就去是那次去南京是干嘛的我不记得了，然后结果呢就只去了中山陵，
1: 嗯，
0: 然后没去海底世界看那些动物，然后我就好遗憾，我遗憾了很多很多年。
1: 我去看这种海底世界都是等我工作了以后我才第一次去到这样的地方。
0: 我后来想想我好像也是，但是我那个就是印象就记下来了。然后呢我妈为了弥补我，每一次带我去南京都要去让我挑两颗雨花石。
1: 嗯，你说到这雨花石
0: 弥补我的遗憾，
1: 你说到这个雨花石，刚才郭鑫小孩说蚌埠小孩都有去过南京的经历吧，因为我身边有很多人小时候都去过南京，他们都会去中山陵玩，所以小时候我们家雨花石特别
0: 贼
1: 多
0: 是吧，
1: 就他们去一次就给我带点雨花石，
0: 对，
1: 去一次就给我带点雨花石，
0: 就也不
1: 以至于我小时候有一个桶，那个桶里都是雨花石。
0: 那还是你人缘好呀。
1: 我就想说，我说你们给我带雨花石干嘛呀，你们不得给我带点吃的吗？
0: 特色呀，而且那个小石头你能自己挑，你有完全的自主支配。
1: 就是后来我就是再长大了，然后我同学就对雨花石就特别有兴趣，我说谁要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啊，小时候
0: 我，哎，真的小时候不是小时候它有的那个石头长得是挺
1: 晶莹剔透的，还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0: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我挑了一个，就是我也不知道那个石头叫什么啊，就是反正那个雨花石那颗为什么特别，它整体是呈那种蓝靛色的
1: 啊，有，
0: 然后上面还 bling bling 的，
1: 是有
0: 亮晶晶，我说一颗石头怎么会长那么好看，珍藏了很多年，
1: 而且它的大小不一，反正都是圆滚滚的，很圆润，很好看。
0: 对，然后
1: 但架不住一个孩子多呀，
0: 想想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这个年代。

0: 带孩子们如果去南京的一种标配吧。
1: 对啊，虽然咱小时候没去过，但南京的
0: 你也收到了不少伴手礼。是呀、啊。
1: 哦，这雨花石跟那个冰箱贴差不多是
0: 的。对啊，那个时候孩子们之间的流行又不是太贵的，但又有心意的，那不雨花石当仁不让。
1: 而且美兰说，我小时候跟我妈妈去过老家郭阳，坐的绿皮火车、第一次坐火车可开心了，后来到了地方水土不服，上吐下泻了3天。
0: 你看还是孩子小，你不然这个距离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也不至于水土不服。
1: 到郭阳咱都水土不服了。
0: 阿拉雷说，小时候我爸做生意，那个时候还要开订货会
1: 啊，
0: 每次开订货会就是一年会有2次去外地
1: 啊，
0: 然后都会带我去玩，小时候去了好多地方，所以我也不记得第一次去是哪一个了。那你在你的印象当中，就是因为这个机缘巧合之下去的都去过哪里
1: 啊？这样好讨厌啊，这样的人。
0: 哦，他一下就赢了，
1: 他一下就赢了，赢了其他的小朋友了。
0: 哦、啊、
1: 爸爸、我爸爸开订货会又带我出去玩
0: 了。我跟你讲，真是，就特别是你那个放了暑假寒假之后回来的时候，孩子们之间一定会聊一聊。
1: 我小时候寒暑假没出去，
0: 老师还会引着问啊，小朋友们同学们你们这个假期都干嘛了呀，然后就会有好多那种小孩特别显不够，
1: 就会显摆
0: 显摆
1: 吹嘘自己，
0: 然后那个手举得高高的，脖子伸得长长的，
2: 我出去了，
0: 这个假期我爸爸带我去了南京，我妈妈带我去了合肥，我们家里面人去了无锡，
1: 那我不能说，爸爸带我去了北极。
0: 然后你的下一篇文章来佐证我和北我的新朋友北极熊。
1: 对呀、啊，我和我的好朋友北极熊不得不说的2、3事。
0: 然后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1: 对啊。我很羡慕，
0: 一定会问。
1: 我很羡慕小时候暑假能出去、寒假能出去玩的小朋友。然后我同学、就是你说的这种，又去北京啊，又去上海啊。然后我都觉得哇，他们怎么都带那个孩子出去玩？我爸我妈怎么不带我？然后、
0: 那你要这样讲，我还小时候还去过烟台，也去过上海。
1: 那你就赢啦。然后我爸我妈说那个时候家里边也没有太多的钱，然后就也没有照出去玩的这个意识，
0: 没有旅行的这个概念，
1: 对，就觉得自己生活就刚刚勉强能够生活，哪还有这样的一个闲情逸致带孩子出去玩。
0: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看家里面有没有一些外地的亲戚朋友了，
1: 对，
0: 特别是亲戚。你想一想，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小时候出门的经历当中，其实有很多，要不你看，要不回老家的，要不去外地亲戚家的，这样的会比较多。
1: 我有亲戚啊，滁州啊，滁州可熟了。
0: 嗯，
1: 小时候去滁州，狼牙山呐、还有我舅奶奶家呀。然后他们家那个门前就是一个、有一座那个桥，然后桥下边就是那个护城河、然后从小就在那个河边玩、你别说那个河旁边那个风景倒还挺好的，
0: 是吧？
1: 对，小时候就在那打水漂呀什么的。
0: 是个尤塔说，可别说了，咱们家小孩寒假回来在小区追着小朋友说，我爸爸妈妈带我坐了爱达魔都号，我还去了韩国，可瑞啊。咱家孩子真可爱，
1: 咱家孩子这个倒也是。
0: 那个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冒昧的问一下，就是那个就是被他追着听他讲分享旅行经历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回应如何啊？
1: 就那个孙悟空那个表情，别说了，烦死了。
0: 还是那样，哇哦，好羡慕你哦。
1: 我能想象到，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
0: 我要不管孩子在外面怎么跟你们家孩子这种反馈，回家一定，那个。犹他姨家那个小孩，他家那个都去爱达摩都号了，
1: 都去了，都坐过游轮了。
0: 哦，你看听不懂那就对了，这毕竟高阶一点。
1: 还想呢啊？哈？
0: 你在说什么？
1: 反正
0: 我的爸爸妈妈带我去坐了爱达摩都号哦。
1: 爱达摩都号是啥？
0: 它是一个超级大的海上巨无霸。海上的城市的那种移动城市。
1: 好，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您小时候第一次去外地去到哪儿？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0: 是，
1: 今天我们的完美甄选依旧给大家带来好物啊。
0: 是啊，今天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SK2 的神仙水的套盒。天热爱出油容易长闭口的朋友们真的是少不了它。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能从

0: 根源来调节水油平衡，肤感清爽水润，轻拍几下呢就能够吸收。不管你是油皮会油皮的姐妹，夏天用也没有负担，坚持用明显感觉出出油量变少，肤色通透明亮，素颜出门都会被夸好气色的这一种。这次618的机制真的是还挺狠的，230毫升的神仙水的正装，再送5瓶30毫升的随身装，这加起来快400毫升了，还配了精致礼袋，全部加起来599。那常用的也朋友也都知道啊，这个专柜的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一瓶要1000多，现在价格快到手就是快2瓶的量，旅行分装囤着慢慢用都划算。现在现货呢就这一批卖完也不补了，所以呢有需要的宝子们就可以闭眼冲。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让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8，发送数字8，你就能够看到今天 SK2 神仙水套盒的链接。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到手。那这快400毫升的 SK2 神仙水的套盒，只要569。
1: 早间的7:3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蹦蹦。在上班的上学的路上，如果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抓紧时间来告诉给我们。今天我们在上班路上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你小时候第一次去外地是去的哪儿，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回忆？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添加主持人微信进群就可以了。
0: 是，
1: 那7:30我们来进入到半点广告以及健康加油站，之后回来继续是精彩的节目。
2: 蹦蹦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蹦蹦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蹦蹦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蹦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6: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7: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5: 医生，
8: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新生儿脐带没脱落，每天都不知道怎么消毒怎么洗澡，
10: 很多家长都小心翼翼，又怕碰疼宝宝，又怕发炎，
9: 有没有简单好操作的方法？
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1: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具体但很多新手爸妈都会紧张的话题，宝宝脐带还没掉，在家到底该怎么护理呢？很多家长看着宝宝肚脐上那个黑黑的小尾巴，碰也不敢碰，生怕弄疼宝宝，或者担心引发感染。其实脐部护理一点都不难，核心只有4个字，清洁干燥。新生儿出生后，医生会结扎脐带，残端一般在出生后1到2周自然脱落，护理的要点是保持清洁与干燥。下面就教大家正确的3步护理法。第一步，洗澡护理。脐带脱落前可以正常给宝宝洗澡，一般不需要用防水贴保护肚脐。洗完澡后一定要用75%的医用酒精或者碘伏棉签消毒，消毒

0: 后不要涂抹任何的护肤品，避免堵塞毛孔滋生细菌。第二步，日常消毒，每天用清洁的棉签蘸取75%的医用酒精或碘伏，从脐带残端的根部，也就是和皮肤连接的地方，由内向外画圈，轻轻擦拭，可稍稍深入根部，不用害怕碰疼宝宝。擦完后无需覆盖任何东西，让肚脐自然暴露在空气中。注意，一根棉签只用一次，不要反复来回擦拭。第三步，保持肚脐外露。给宝宝穿尿不湿时，要把尿不湿上缘翻折下来，不要覆盖脐带。衣服尽量选用宽松透气的，既能保持肚脐干燥，也能避免摩擦和尿液污染，为脐部恢复创造良好环境。还要警惕脐部异常情况，出现以下任何一种，请及时就医。肚脐周围皮肤红肿热，一碰肚脐宝宝就哭闹不止，有黄绿色脓性分泌物且有臭味，脐带残端超过3周未脱落。另外，肚脐有针尖大小的少量新鲜出血，通常是正常的，用消毒棉签轻轻按压止血即可。若出血量多或者持续不止，要及时就医。特别提醒各位家长，千万不要用爽身粉、痱子粉或者任何药膏涂抹肚脐，这些会阻碍干燥滋生细菌。更不要用手撕扯快要脱落的脐带残端，让它自然脱落才是最好的。最后总结一下，保持干燥，正确消毒，观察异常，绝大多数宝宝脐带都会在2周内干净脱落。做到这几点，你就是宝宝最好的家庭护士。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3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小时候第一次出远门的经历。
1: 哎，你都去到哪里，有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阿拉雷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庐山。
0: 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去过庐山。
1: 哎，我也还没有。哎，说第一次喝到酸奶，一口下去就吐了，怎难喝。
0: 你那酸奶有问题吧？
1: 而他说，而现在还是玻璃瓶的，爬山拿了一路，因为下山还要还瓶子
0: 啊，
1: 所以我每张照片里面都有那张烫手的酸奶瓶。
0: 好，你小时候去外地的经历哈。
1: 嗯，
0: 然后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鬼混说，我小时候第一次去外地就是来蹦埠做依偎客，他我吐了一路。
1: 那这确实是印象深刻了。AC 米兰说，我现在还没放假呢，我们家孩子前几天就问我说，爸爸我们暑假去哪儿啊，我看景德镇自己做花瓶不错，我就去那边吧。
0: 还真是不错。
1: 嗯，
0: 景德镇挺好玩的，你也可以买一些就是瓷器回来呀。
1: 嗯，
0: 去景德镇我觉得你可以先去旁边的雾女洲去玩一下。
1: 嗯嗯，
0: 雾女洲真是不错，
1: 先看一些表演什么的是吧。
0: 对，有朋友说，我小时候没有出过蹦埠，我反正比你好那么一丁点儿。然后武林说，小时候外出坐绿皮火车，好多地方都有 VIP 通道，可以提前上车。
1: 嗯，
0: 对，因为那个时候讲真的哈，不是那么的严格。
1: 嗯，
0: 就有那个列车员就直接带着你就进站了。
1: 啊，是是。
0: 有，
1: 然后还有那个路途当中，它像有约定俗成的几个路口是可以停的，
0: 对，
1: 然后上人的。
0: 因为小时候像我们家里边都是铁路上的人哈，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火车站其实不是说。

0: 说只有那个检票口可以进，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进。
1: 你知道的有点多、
0: 哎、我跟你讲，你知道从哪就能进火车站吗？
1: 嗯，
0: 从三角线那个地方就能进，就三角线就是现在那个就是那个胜利路立交桥下边那个铁路。
1: 嗯，
0: 你就顺着那个铁路走就能够走到火车站里边。
1: 那还有补偿一节的了
0: 啊！你就等于是从那个凤阳路
1: 到火车站那边，
0: 到火车站这个距离啊、哦、就是你就可以走那儿走就进去啊，然后你还可以从那个胜利二村那个地方里边有一个那个铁路修理厂，
1: 嗯，
0: 然后你可以从那个地方，从那个修理厂里边进到火车站。我好像
1: 你好像
0: 我好像知道的有点多，
1: 对你有，我想给你贼补上。
0: 但是这都是过去了，现在就进不去。现在，
1: 这倒是，
0: 对，
1: 这倒是。
0: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小时候就去那个火车站玩啊，
1: 嗯，
0: 然后就坐火车啊，
1: 都从这些进去的。
0: 反正我是跟我同学就是这样进的。你看，纪晓大王也说，胜利四村北边围墙有个小门也能进。你看，大家都
1: 知道。你们知道的太多了。
0: 大家都知道。
1: 怎么回事啊？
0: 然后那个，就是。
1: 是只有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吗？
0: 然后那个地方也可以，就是在那个花鸟市场旁边的那个是他们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段，那里边也能进。然后还有那个，还有那个火车站旁边。有一个就是那个邮政的那个运输的那个地方也能进、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乘务员上下班的地方也能进。
1: 这是能让你随便进的吗？
0: 因为我们那一栋，我们是住铁路小区的小孩。
1: 毁了，你看这些消息都在这种生活当中一个不小心全散播出去了。
0: 哎，我们小时候大家都知道、啊。
1: 我不知道，
0: 因为你不住，因为你不住铁路小区嘛。然后我们那时候要去玩，都是从那儿，就三角线那个地方进去的。
1: 你们厉害，好了吧？能讲啥呢？
0: 那就这一点，你占了你们家这个，
1: 占了这个巧了，
0: 占了这个职业的巧，你就知道这个职业他们就会有一些那个过去。你说八十年代，你说哪有像现在管得这么严呐、啊？
1: 嗯。从容说，我第一是怀远到蚌埠算吗？那个时候是坐船去的，算。
0: 我没坐过。
1: 算。
0: 我没有那个。我小时候没去过怀远，我都到高中阶段了，
1: 嗯，
0: 就读师范那个阶段了，我才去过怀远，第一次去怀远。
1: 我不是，我是工作以后才去的怀远。
0: 啊、
1: 嗯。怀远、固镇、五河，我都是工作之后才去。
0: 对，我跟纪晓大王一样。去坐那个交通车去东站玩，
1: 哦，
0: 就是在我们就那个香榭兰亭那个位置有一个站，
1: 嗯，
0: 有一个站点，
1: 嗯，
0: 然后它会有一个交通车，从蚌埠站到蚌埠的东站的，它那个车、
1: 哦、
0: 那个座位，有那种老的绿皮火车的那个座位、
1: 嗯，
0: 还有把那个座位就直接面对面的
1: 两排
0: 面对面的，然后坐、
1: 嗯、
0: 就是到东站，当时觉得东站好远哦，现在发现东站真的好近，
1: 嗯。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鬼魂说，我是巢湖的，到初中我都没去过巢湖边上。
0: 嗯，你 AC 米兰说去合肥上学，他说他同学他们去合肥上学都没买过票，同学的父亲就铁路上的，好多小门跟着大家就一起
1: 好多小门。嗯，二老板说凤阳算吗？小学时候春游去过，算。
0: 我不是没去过凤阳，
1: 我小时候也没去过，我也是工作之后才去过凤阳。
0: 哦，也是。
1: 嗯，
0: 而且我们春游都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
1: 我们春游就到咱们单位旁边这个地方
0: 啊，
1: 要么就是再远一点就是烈士陵园
0: 啊，
1: 然后完了之后就返程了。
0: 是。壮壮也说自建村那里有个门可以进去，不过可能需要钻几趟火车道，要钻火车，是，就是的，
1: 哦、
0: 对。
1: 哦，你们都好懂这些路线啊！
0: 我跟你说，你住在铁路沿线的小孩、
1: 嗯、
0: 家里边但凡是住在铁路上，就是铁路职工家属的孩子，
1: 嗯，
0: 你不可能不知道这些门，
1: 对，这些道道子、啊。小明月说：“二位早上好，一转眼离开蚌埠已经六年了，希望有机会去看那里的老朋友，再品尝一下烧饼加里脊、
0: 嗯。
1: 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那个视频号哈，蚌埠广播。”
0: 对，我们也有拍摄， 可以稍微慰藉你对于蚌埠的相。

0: 你就算送人，你也得有站台票。
1: 对，
0: 这是最正当的路子吧？
1: 对，但你没想到，看起来跟铁桶似的，
0: 怎么那么多短板呢？
1: 那么多筛子。
0: 其实每个道口人家也是有工作的需要，所以才在里面会有这种设置嘛。
1: 对，
0: 只是咱们不知道。
1: 而且当时蹦蹦周围还有很多的小站，比如说江桥站。
0: 嗯，
1: 我有一个叔叔就在江桥站，我们小时候就也经常去那个江桥站吧，就是一个小车站。
0: 哦、嗯。超人说想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住在机务段大院的吗？
1: 我不住机务段大院。
0: 机务段大院在哪儿啊？
1: 我不知道，因为太多了。我们住在那个二钢的铁路小区，然后还有住在红叶村的铁路小区，
0: 嗯，
1: 还有住在自建村的铁路小区，还有住在胜利二村的铁路小区。
0: 对，
1: 就不知道，因为蹦蹦的铁路小区特别的多。
0: 那不铁路职工多呀？
1: 对啊，如果你
0: 想想，那大院里面人可不多嘛。
1: 对。
0: 今天我们问到大家，是你第一次出门出远门去的外地是哪儿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当时的一些记忆在吗？
1: 是，有朋友说我小时候第一次去的就是广东，我爸爸出差带我去玩的。啊，去广东也很远哎。
0: 嗯，那小时候去的话，那可
1: 到现在也没去过广东。
0: 哎，我就记得就是以前不光是可能铁路，不光是铁路线哈，还有那个有长途车是往广东那边发的，就是那种卧铺的，
1: 有
0: 长途车。
1: 对，
0: 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车好洋气。
1: 但是我跟你讲，那个车坐起来非常不舒服。
0: 是吗？
1: 对。
0: 来说到这个铁路啊，咱们来说一说，那6月19号到21号这端午假期的火车票已经开售了哈。
1: 嗯。
0: 而且呢，根据这个高铁站的相关的资讯来说，今年南站计划增开旅客列车，在端午假期期间，一共是27趟，一共是24趟，含始发列车7趟。
1: 嗯。
0: 往上海虹桥的、温州、南京、合肥、义乌，还有像是在上海，包括是徐州东到上海虹桥的，上海虹桥返回蚌埠南的，常州到蚌埠南的，温州南到蚌埠南的，南京到徐州东的，都将是在这个端午假期当中临时增开的旅客列车。
1: 嗯，
0: 那当然呢，如果正好有您路线需求的话呢，提前在12306当中来关注相关的信息，掌握临时旅客列车的开行计划。
1: 是，小明音乐说，我坐过从蚌埠长途列车站到汕头的，我的妈，这不得坐个2天3天吗？
0: 对，这路程，你别说当时了，你现在就算坐，火车去的话，路程也不近哎。
1: 对，这到汕头，这沿途这个，那太遥远了。
0: 嗯。
1: 哥，咱当年为啥就是得坐长途汽车？有没有火车的选择？有朋友说机务段大院在铁二小那吧，还有朋友说是胜利二村旁边，我搞不太清楚机务段大院在哪儿。啊，他说有火车，但不方便带行李。
0: 哦，
1: 因为小时候坐火车你知道吗，就好多人上不去车，那个行李得要
0: 行李从窗户扔进
1: 去。
0: 嗯，
1: 对。好，大家可以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说的是小时候第一次去外地的经历。我同学有一个经历就特别有趣，就是他的妈妈带他去北京玩。因为其实你知道，其实我们小时候，我们这个差不多年纪的人，小时候家里边其实条件你说多好的
0: 也没
1: 太多，
0: 就是普通家庭嘛，
1: 就普通家庭。你说出去了，可能都想着要省一点。
0: 嗯，
1: 你知道他妈妈，我这阿姨多绝嘛？
0: 嗯，
1: 他们去天坛玩，因为太热了。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就很口渴嘛，然后
0: 买水吧，
1: 就买水。然后我的阿姨就觉得水挺贵的，哭买了2瓶啤酒。
0: 啊，怎么啤酒还相对便宜点是吗？
1: 对，啤酒还便宜点。然后我那个朋友还小，然后就哭就喝，
0: 都过瘾了。
1: 我的天哪。然后斯莱德说，第一次出远门是坐火车去厦门当兵，是01年的事儿，坐了36个小时，2个白天。

0: 一个晚上坐的人腰酸背痛啊，这有点太久了，这有点远。我觉得反正你要是坐绿皮火车到这么远的地儿，就整个人，我跟你讲，也就仗着你那个时候年轻。
1: 对，
0: 你现在你试试。
1: 对。说到这个铁路，那咱蚌埠的这个铁路的一个历程哈，发展历程在历史的脉络当中还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0: 嗯，
1: 咱们是在1959年的时候正式设立了蚌埠铁路局。
0: 嗯，
1: 蚌埠铁路局当时管辖徐州以及合肥、芜湖等安徽各地区，后来呢又设立了上海铁路局蚌埠分局。
0: 是
1: 在2012年的时候，上海铁路局蚌埠办事处机关驻地搬到了省会合肥。
0: 嗯，
1: 那进入到高铁时代，蚌埠铁路枢纽的地位呢逐渐也被省会所取代。但是根据目前我们的铁路规划的示意图来说，
0: 嗯，
1: 咱们从这种西向高铁规划开始逐渐的搭建起新的一片蓝图。
0: 是
1: 目前来说，你看今年将开通这个淮蚌高铁，也引发了很多朋友们的关注。那在淮蚌高铁当中呢，你看像是淮北西站是要新建的，宿州西站也是新建的，双堆集站也是新建的，固镇南站是新建的。在这条线路当中，你看这几个站点都是新建的一个站点，所以这个皖北的铁路格局也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变化。那预计大家比较关注的淮蚌高铁固镇南站将会在今年年底建成通车。
0: 嗯，你看超人跟我一样，小时候去火车站吧，就从胜利二村那个火车汽修厂里翻进去吧，说不定咱俩还
1: 在那个时候打过照面也不一定，或者是某一天一起玩过也不一定。
0: 对，我小时候也喜欢到那吧，因为那个汽修厂在往南走，那不就是个幼儿园吗？那有一个好大的一个幼儿园，铁路的幼儿园。
1: 哦，是吧？
0: 小时候也进去玩过。
1: 好家伙！
0: 好，大家一起来说说小时候这个外出旅行的经历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汪王说：“阿祖今天这个衣服怪尬事，这不就是一个我已经穿了三年的。”
1: 只有人关注他的外在，
0: 你们能不能关注我有趣的灵魂？
1: 人在诸城说，嗯，我小时候去过黑龙江，我姑家。
0: 哇，那好远啊！
1: 那确实确实，
0: 我很羡慕你，就去过东北，我都没去过东北。
1: 我们去年那个长白山旅行的时候，不是就是往那边东三省这边前进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是真的大呀！东三省的疗愈真的是非常大，就出现了两个我们要去的两个点位之间坐巴车坐7小时，
0: 那不正常吗？我们国家幅员辽阔的。
1: 对，其实你想一想，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就是这种两个点位之间的距离坐巴车7小时真的不在少数。
0: 对，迪姐的小弟说，什么时候能建好去藤湖机场的地铁？
1: 地铁
0: 你且等着呢，
1: 地铁不一定，姐姐，但是
0: 咱们
1: 是地铁，
0: 咱们应该不会建地铁了，我觉得。
1: 但是我们这个往藤湖机场的专线应该是这在安排和计划当中啊。
0: 有，现在就已经有班车了。
1: 再加上这个之后藤湖机场的这个航线的路程也会越来越多。
0: 嗯。
1: 那这个专门来往的班车的车次也会越来越密集。
0: 6月27号。往成都飞的这个
1: 航线
0: 要
1: 迎来首航了。
0: 我昨天看了一下机票，不含燃油建设费什么的，才480块钱。
1: 燃油建设费再加100多，
0: 但是
1: 500多块钱，600块钱，
0: 对，还是很划算的呀。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还要提醒大家哈，就他这个，我昨天看了一下，这个410块钱跟420块钱是不含机件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他这个是联航。它只有手提的7公斤行李，而且那个行李箱还不能特别大。
1: 嗯，
0: 对，所以大家要如果去成都要从咱们藤湖机场飞的话，这个航司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哈。
1: 你的行李，
0: 对，如果要是加行李的重量的话，就是20公斤的这个行李的托运加上这个手提的这个行李的话，大概是再加100多块钱，大概是560块钱左右。
1: 嗯，
0: 对，就是纯机票的价格，不含那个基建费用哈，机场建设费用，反正大家要稍微注意一点啊。 对，来回可能是在，
1: 是的呀，从合肥去成都差不多1000块钱很正常啊。
0: 对，
1: 多少年前机票价格合肥飞成都就1000多了。
0: 是，所以呢，就如果大家要是如果最近要是那个要去成都买那个27号飞那个成都的这个航线，
1: 嗯，
0: 在买机票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你别回头到机场讲了啊，凭什么不给我托运呢？不是。
1: 人家有具体规定的，
0: 人家有具体的规定，写得很清楚，你自己要看清楚，咱不能那个机票便宜了，它毕竟是联航嘛，对吧？然后这个它很多都很便宜，但是它的确托运行李就要收费啦，
1: 嗯，
0: 反正大家注意一点啊。但的确是方便一些，落地的是天府国际机场，
1: 嗯
0: 嗯，比那个双流要去距离成都市区要稍微远一点，
1: 嗯，双流也不近，
0: 好一点，
1: 双流到市区也得2小时，
0: 嗯，哪有那么远，
1: 坐巴车2小时，
0: 你有地铁你不坐，你坐巴士，你真是的，你这孩子真是的。
1: 哎，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是坐的巴车，那早了，
0: 我前年不是才去过成都嘛，前年也好远，然后落地的是这个双流出来以后就能坐地铁，然后大概半个多小时40多分钟就能够进到市区里边了，就还相对来说方便一些。
1: 那是这个样子的呀，那你如果就是你的目的地一样，它的价格就会随之水涨船高，是一个道理，你看你能不能接受。
0: 是，不过好在呢，就现在那个交通都很方便，哪怕是飞天府，也很方便，对。只是说这两个机场，一个离市区稍微远一点，一个更近一些。武林说，我小时候春游去过凤阳黄陵，已经记不清楚是怎么走过去的，但现在想有点吓人。那么小的年纪，那么远的路是怎么过去的？你肯定是坐大巴车去的，你还能从蚌埠走到凤阳黄陵啊？有朋友说，我小时候第一次去的地方就是苏州，苏州也很不错啊。
1: 嗯。
0: 然后迪姐的小弟说，蚌埠有机场啦，欢迎全国人民来蚌埠吃三件套。目前你只能欢迎成都啊，然后海南的朋友。
1: 还有那个深圳的朋友
0: 啊，深圳的朋友，讲错了，不是海南，
1: 深圳的朋友，
0: 还有那个
1: 东北，对，有东北的。
0: 大连吗？
1: 对。
0: 目前咱只能欢迎少部分的外地朋友来，但是随着机场航线，
1: 别着急，全线铺开。
0: 对，
1: 嗯。
0: 好，那在节目进行当中，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7月8号的主播带你去旅行，去贵州的行程。
1: 是我们7月8号出发，7月13号返程，在这一趟行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安排了贵州的精华景点。
0: 对，像是黄果树瀑布啊，FAST的天眼啊，荔波小七孔啊，
1: 嗯，
0: 千户苗寨啊，
1: 嗯，
0: 我们报名的这个听众朋友目前都已经开始看千户苗寨的旅拍了。
1: 确实，
0: 大家都
1: 就非常感兴趣。
0: 对，
1: 对于这种苗族的服饰也好，对于当就这个地方的景色也好，你总觉得应该有一些搭配吧。
0: 我好不容易去一次最美多彩贵州了，我不得留下点我的倩影吗？
1: 对。
0: 于是乎，大家都在看哪家旅拍好啊？对。
1: 哎，我们之前就是上次我们带大家我们去做爱达魔都号的时候，我们不是去了停靠的是韩国济州岛吗？
0: 嗯，
1: 济州岛和釜山。然后我们团里面有一位阿姨，她真的，你看她，你就能够感受到她是对生活特别有规划、特别有要求的。
0: 嗯。
1: 一位阿姨，为什么这么讲？就是她每天衣服也不重样。
0: 我恨不得五天穿一样的。
1: 就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还算是还挺在意的，但是我都没有达到出门旅行特别7天的这种情况，每天都不重样。他不仅不重样，而且他还有去各个地方，就是能够留下类似旅拍照的那种服装，好多，有去云南的，有穿云南的那种少数民族，什么白族啊，然后还有像是去西安，
0: 嗯，
1: 然后穿的那种古风的，
0: 嗯，
1: 然后他说，而且阿姨这些衣服都是自己买的，去西藏的那种藏袍啊。
0: 我就想知道阿姨带着行李箱估计不太小吧。
1: 阿姨行李箱怎不大，他跟叔叔两个人一人一个行李箱，但他真的就是井井有条的收拾。
0: 叔叔没有行李箱，叔叔行李箱里面不是他自己
1: 的，也是阿姨的衣服。我也是这么想的。
0: 然后呢，这次呢，然后我们去到是千户苗寨，我们晚上住在千户苗寨，所以大家有时间呢可以去进行旅拍。
1: 嗯，
0: 对，留下
1: 你的倩影，留下一个融入当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小记忆。
0: 你可以跟孩子一起拍，可以跟父母一起拍，可以给自己